0: 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有车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过了前山路下穿，在前方1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有两车相碰擦的交通事故，现场是占据了最内侧的车道，现在这一段也是特别堵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过了前山路下穿，前方100米发生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最内侧车道，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好，更多的路面上的通阻信息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部高架在出城方向基本上呈现一个全路段的交通饱和，尾部较长，车流压力偏大，行车时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刚刚在这个前山路的上方发生了两车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那进城方向的前山路到五里墩，文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车流积压。此外，上路高架的车辆呢会到了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顺风路高架桥南方向花园大道到满山路高架呢双向望江路到龙城路段。富阳北路高架南往北，北二环到贵阳路上方都出现了交通积压的车流。红林路高架往南临泉路路段，郎桥高架北往南，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附近的车辆都出现了急剧的上涨，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尾部较长。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也在饱和车流。东北环的道路通行相对来说较为轻松，可以放心行驶。那么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交城路到路段之间流量较大，速降缓。西二环北往南，清西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有稍微情况，尾部较长，压力比较大，也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或是错峰出行。那么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也是建议选择辅道或是周边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那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集中到了前山路到速聪路附近，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有了明显增长的趋势，大家行车途中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8点06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啊，要各位关注一下，北二环现在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呢，在淮南路的附近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的，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接近铜陵路这个位置。现在呢，合肥市北二环这是由东向西方向流量较大，另外反方向呢，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啊也是有拥堵情况，是由西往东，队尾呢是排到阜阳北路高架这个位置啊。现在呢，北二环可以说呢，东西双向在淮南路都是有堵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现在呢还是有拥堵情况的。
1: 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啊，现在在清河路的位置有堵点哈，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北二环，所以呢是阜阳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出城方向拥堵，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0: 同样是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还有包括快速路啊，由 东向西，在四季花海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处常规的堵点。目前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弘扬广场，已经是直接排到了五里墩，由东向西出城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长江西路高架桥的，那么前方呢也已经是和快速路的这个堵点啊融为了一体。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也请您呢提前预留好时间啊，可能经过这一处堵点，由东向西走长江西路，整体呢要花费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未婚男子去世，留下上海的一套房，亲弟弟要继承，侄女突然现身。那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当被继承人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离世，那么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近日上海还是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的原则。我们来听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4: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8: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4: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9: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4: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8: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诉

0: 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啊，深夜11点，合肥街头受电诈团伙指使前来取款的嫌疑人李某呢，正在不紧不慢地走向路边的一辆汽车。他浑然不知，一张严密的抓捕网已经在夜色中啊悄然张开。而就在他靠近车边的一瞬间，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联合合肥市局反诈中心的警力迅速合围，将其抓获。那么这场精准行动呢，源于当天中午的一起紧急预警。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滨湖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方女士呢疑似正遭遇诈骗。当民警找到方女士时，她已经把50万元的现金打包妥当，准备送往诈骗分子指定的地点。
2: 那面对民警的劝阻呢，方女士也是一脸疑惑，难以相信自己被骗了哈。她说这个人不可能是托，我没有被骗，他们是有营业执照的。那原来方女士呢，平时喜欢网购，前不久在网购平台上收到一条所谓的客服私信，对方发来一个邀请码，声称是平台的福利活动，扫码可以免费得大米和冰箱。那方女士呢，信以为真，就扫码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很快对方真的邮寄来一袋大米，这让方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
1: 随后呢，她是被拉入一个订单群啊，一步一步落入对方的圈套。对方让她在线上商城下单，承诺会有高额返利，付款的时候却要求绕开商城，直接通过银行汇款。那么最后啊，是这个接了一大笔这个大额任务，要一次性转账30万元。而为了要拿回之前的钱呢，方女士又被迫筹集50万元的现金，等待对方拿走。那与此同时，合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同步开展资金溯源，在市区两级反诈警力的联动处置之下，方女士的80万元啊全部被保住。那么请您注意了，但凡要求啊有人把这个现金和黄金让你送到指定地点的，100%是诈骗。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继续关注新闻。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那总是有个别家长啊听信他人的谎言，相信可以通过所谓的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所谓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掉入了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来听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
8: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

0: 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1: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0: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1: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0: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2: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3: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4: 法官也提醒了，不论是作为考生还是家长，对于升学服务机构的建议只能够作为参考，那最终报什么学校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将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5: 继续来关注暑期安全的话题。近日在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吞榜天窗水域，一游客无视禁游区标识下水游泳，险些被激流吞噬。听到男子的呼救，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才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
4: 听到男子的呼救，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才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据介绍，该男子遇险区域为禁游区，被称为滚水坝，这是一段不高的简易拦水建筑，主要作用是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会产生剧烈扰动，其隐形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
6: 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在不停地翻滚。那么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都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了，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
4: 专业人士提醒，如果不慎落水，不要拼命挣扎，应尽量让身体仰躺漂浮，保持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时，要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这次大家是齐心协力啊，落水男子呢是有惊无险成功上岸，而暑期尤其是青少年游泳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场所啊，有救生员安全员的，千万呢不要游野泳。
5: 好，早间的8:22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来进入今天的乐购908。进入伏天，高温混合着不定期的大雨，湿度明显增大，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抱怨早上精英化的妆出门没走两步一出汗就花了，脸上还油腻腻的。所以夏天咱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好看，还得要求能打、能对抗高温、能对抗紫外线，还得能控油持妆。 CB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容量，正装是37毫升，价格只需149元，特别适合想尝试使用或者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这还没完，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超方便，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并且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后直接扫码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现在就抓紧来商城下单嘛。 CPB 长管隔离是有着越液越美丽的神奇口碑，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 美帕斯卡加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能帮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夏日清透伪素颜。CPB 长管隔离12毫升乘两支，活动价只需149元，今天下单再加赠专属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划算。夏天想拥有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准没错。赠品送完即止，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再来关注江氏庄，这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5: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江氏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7: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5: 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套中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这些好礼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7: 你在做什么？
8: 打卡地球第一天，天气好热，天气好热。
9: 天气好热，天气好热。
7: 但是好美哦。
9: 这个云好好看哦。
7: 对，昨天的晚霞还有今天的朝霞都好美哦。哦，
9: 那我们的这个天气到底是怎么样呢？
7: 它还是热的。
9: 哦，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8: 有一说一，达老师每天早上放的歌质量还是真的可以的，
7: 真好听。
9: 快把达老师的歌单把它复制下来。
7: 你们要跟上达老师的节奏，不是把歌单复制下来，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要每天早上都听节目
9: 哦，
7: 因为你光复制你是跟不上他的节奏的，对不对？因为达老师每天都在听各种各样好听的歌曲，
9: 不是，
7: 并且把这些好听的歌曲
9: 啊，
7: 把这些好听的歌曲告诉你们，
9: 他的歌单可以分享啊，
7: 对不对？
9: 就我要是达老师，我就写一个那个歌单的名字叫达老师的歌单。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半早高峰，在此刻呢一段的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点，这个时段车流所缓解，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高架小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东往西出城方向的车流仍然较为紧张。从前山路到枫林路段沿线存在饱和车流，新城方向绿灯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环形。那京藏路高架车流汇集到了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在北二环到贵阳路上方处也有缓行积压。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从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车流较多，车速较缓。那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二环附近和苏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花园大道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正常有序，可以放心行事。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车流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长湖南路。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高峰流量，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顺畅。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大方引路上方、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有积压衰尾，西二环北往南白洼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排队车流较为密集，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的车流较为紧张，从前山路一直持续到北京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嘚不嘚。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王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2: 又胖了组合。
1: 小音乐没跟上吧？
0: 那你不要管我。
1: 慌乱当中就是一声
0: 这个情况就和你在洗手间里面发现没有纸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就是你以为你准备好了，
0: 对，但其实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的突发情况出现。
1: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可以为了引这个话题做出这样的牺牲。
0: 嗨这个常规操作吧。
1: 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马上就要到八月份了。这个好热是吧？
0: 不是，下周五立秋。哎，
1: 我以为你要说好热好快，就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0: 时间很快。
1: 对，然后你看八月过后九月孩子们开学，然后呢就立秋，哒哒哒，然后
0: 立秋是下周五
1: 啊，不，然后就是秋天了，秋天之后就冬天了，然后就又过年了，然后新的一年2027年又来了，
0: 又过年了。怎么我们今天讲卫生间，你怎么一下就又过年了？
1: 跟这个话题，跟我刚才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今日话题，因为周四嘛，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的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四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会有一点针锋相对的意思。嗯，哎，针尖对麦芒，我们必须要各执一词，但是最后的观点一定是融会贯通的，你们也知道啊。今日话题是。公共卫生间不提供免费纸巾，是不是就不人性化？你认为公共卫生间提供纸巾应当是标配吗？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然后等一下，我再延伸一个，你认为公共洗手间里面应该提供哪些东西？我觉得相比于纸巾，我更希望它提供的是洗手液或肥皂。
0: 洗手液不都有吗？
1: 不是，哎，很多公共洗手间没有纸，也没有肥皂，也没有洗手液，洗完之后也没有擦手纸。有的很多是一边，
0: 先来看他的投稿。
1: 好，悠悠大胖你们好，我不知道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说，我上周在一个商场里面遇到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平时呢，我自己都有随身带纸巾的习惯，因为我知道很多公共洗手间不一定有纸。那天我上厕所，纸带了。然后呢，我掏的时候手一滑，一整包纸掉到了坑里。那一刻我也有点懵了，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它就飘在水里，我捞也不是，不捞也不是，我就蹲在那里，当时脑子真的有点一片空白。然后呢犹豫了几分钟，我就硬着头皮敲了敲隔壁的这个墙。
0: 有人吗？
1: 隔板，对，隔板。
0: 有人吗？请问你们有多余的纸吗？我的纸掉坑里了。
1: 隔壁安静了几秒钟，从门缝底下塞过来一小包纸巾。我接过来的那一瞬间真的快哭了，连着说了好几句
0: 谢谢。
1: 出来的时候呢，我去洗手台看了一下，洗手台没纸，隔间里也没纸，也没有任何提示说哪里有纸，也没有扫码付款取纸的那种设备。我就在想，那如果说我隔壁没有人，或者人家也没带纸，咋整呢？
0: 或者人家也没带手机，然后也没办法扫码来取纸。
1: 对，难道说我要在隔间里面等半个多小时等人来救我吗？我觉得公共洗手间里你不管咋样，你应该提供一些免费纸巾。当然来上厕所的人你可以选择不用，但是以备不时之需啊，或者至少小隔间里面你可以放一些付费扫码的纸巾，不行吗？悠悠大胖，我今天就想问问，公共卫生间里面到底是默认大家都会自带纸，还是应该有一些备用选项？我觉得不放免费的纸巾确实有点不太人性化，哪怕你放一个扫码取纸的机器，至少让人知道如果你在遇到紧急情况你有办法。姐，你站哪边？
0: 不用提供吧。
1: 不用提供啊？
0: 不用提供，提供干嘛呢？
1: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占你提供一些免费纸巾。
0: 你想占提供还是不提供？
1: 都无所谓
0: 啊，无所谓什么，
1: 用不用是我的事，但是你得有。
0: 你自己都来了没有准备啊？
1: 就像是洗手间里面你得有个洗手液或肥皂。
0: 那你又不能强制要求我有吧。
1: 来吧，开始输出。
0: 你先输吧。
1: 我先输出啊。
0: 我感觉我输不了多少
1: 啊。 我认为公共场所公共卫生间应当提供取纸方式，公共卫生间是基础服务设施，不应该让使用者因为没有纸而陷入困境。哪怕说好你就说哎那不行啊，我这个损耗太大了，然后因为有的人可能他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就是用多少取多少，有的人可能拽着我好多好多啊。
0: 对呀、
1: 啊。好，哪怕你不放免费的纸巾，你至少放一台扫码取纸机或付费取纸机，2块钱你让人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共服务意识，对不对？大家去上了公共的洗手间，你既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优良的解决基础问题的场所，你就应该配备这些基础的这个设施，对吧？那要不然的话真的很局促。你像他投稿人还是自己有带纸的习惯，他带了，那他不小心掉坑里了你怎么办呢？
2: 嗯，
1: 而且更何况
0: 捞出来，
1: 更何况有些人他可能他就是没带纸，而且有一些男士他也许就是没带纸，而且人总说有三急、
0: 哦、
1: 对吧？当他可能一开始他在外面玩，我再说，这是在商场里啊，商场里商场里你还能随时随地买得到。我就打说天鹅湖、
0: 哦、
1: 天鹅湖它是有公共卫生间的、
0: 哦、
1: 我打个比方啊，他真的带孩子就是偶尔来这里玩，然后玩着玩着他突然想上厕所，但是他就真的是没有带纸，你怎么办？
0: 找人借纸、啊、
1: 我是要对我好，那是找人借纸，如果别人也没有纸怎么办？那我是不是还要跑到对面的这个商场超市里面，我要跑他个10-20分钟去买纸，对吧？你就提供一点免费的纸巾，或者说你就提供一个付费扫码的买纸的这样的设备，我都觉得很人性化。
0: 是你的扫码设备什么可以取纸的，现在我们在各个商场里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那这是一种解决方案，但你要没带手机呢，老人家他还不会用呢，对不对？你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我觉得他都有自己的一些不足，或者是没有办法覆盖到全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带，你自己带，你没有的话你就自己找地方去买，再没有你就找人借，对不对？这不是我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标准啊。啊，出门在外你自己带纸应该是你自己最基本的习惯吧，不能因为你的一次意外你就要求所有的公共场公共卫生间里面，而且还是商场的卫生间我们都不算啊，这个商场他愿意承担这个
1: 商场很多商场卫生间确实有，
0: 你愿意承担这个负担可以，你没问题、嗯、但公共卫生间里面人家配了肯定就会有人要多拿浪费带走，最终成本是转嫁给谁了？
1: 在我看来是你可以不在每一个隔间里面都放纸，那你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那个卷纸机，就放在洗手台的那个上方位置上，那里也都有监控，对不对？谁需要取用按需取用，取用用完之后，这就是，那你如果说你放在每一个隔间里面，对吧？大家都关着门，你搞不清楚谁就把所有的纸都带走啦，或者说是这个可能用着出现这种这个所谓的浪费的这种情况，这个成本比较高。
0: 你这种说法，
1: 你就放在门口不行吗？你至少给大家一点解决问题的方案。
0: 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你自己先把这个纸先带着，我要真给你提供的那个所谓的什么扫码，然后就可以领纸了，你信不信？马上就有人又过来那个投稿说，哎呀，那个商场里面或者是公共卫生间里面能不能不要提供这种什么扫码然后才能取纸的服务啊，我扫一个码然后他要给我跳转那个广告，要看10秒钟广告才可以拿出那个纸，我憋都憋不住了。你提供的任何问题的都有人给你挑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自己解决。
1: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提供是吗？
0: 对，最好的
1: 方法就是你自己。那你的人性化到哪里去了呢？
0: 我人性化就是在这个你找不到上洗手间的位置上面，我给你提供了公共卫生间。
1: 总是会遇到一些应急的情况。还有一点我要讲到这里，不好意思，一大早真的有点重口味。有的人他是这样，也许他一开始只是想上小的，然后突然又来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又发现你可能纸带的不够啊等等，这种情况会出现，对不对？人性化一点，都已经2026年了，为什么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哎，我们刚才呢就全部都是演绎的状态啊，就你们要知道什么叫演绎啊，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争吵起来了，并没有。
1: 有朋友说上厕所纸掉到坑里，这个事儿我也干过，然后呢有一次我直接
0: 哎好，后面不用讲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也有朋友讲的是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就是没带，但是呢想上厕所，这种情况下呢我会叫美团给我送。 第二种呢就是带了，现场也有，这个时候我会觉得现场既然有为什么还要用自己的呢，所以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我也会有，但作为一个好青年，我觉得还是自己带，最多在门上有一个帮忙的二维码，你有什么问题你扫上面的二维码，或者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就有人过来帮你，这样会比较合适
1: 啊。那也行，对吧，你得给我一个解决方案，是不是？好，这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了。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好，来听听你们怎么说吧。
0: 好，来听啊。
2: 啊，其实不放纸巾不是过分的，最过分是那种就是他那个厕所啊，或者这个商场商圈都还不错，到厕所建的也不错，结果他的那个纸放的是那种不薄的纸，就是像那个糖葫芦外面包的那层纸呀，就是特别薄，又不脆又薄。哎，每次抽下来之后，对吧，就是
0: 对
2: 得多折几面，
0: 对，
2: 但凡少折一面就容易哎搞一手。
0: 那就
1: 这个
0: 就是，
1: 但这也是个解决方法吧。
0: 哎，这个就是我你们刚才讲的，或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对吧？你说我给不给纸，我给纸，那我给你纸的这个质量你真敢用。
3: 我觉得外面的公共厕所其实有个办法很简单，就是每个厕所它不都有个卫生负责人嘛，把他号码写到隔间里面，然后贴上几号坑，万一你没有纸可以给他打电话，一次纸一块钱不就行了吗？也不用搞什么扫码干啥的，如果你啥都没有，你就跳个隔间喊一下，人家那个卫生负责人不都在隔壁坐着吗？
0: 他是说在每个隔间上面都印上一个负责人的电话，然后那个没有纸了或者遇到紧急情况了，
1: 可
0: 以拨
1: 打
0: 这个电话。
1: 哎哎哎！
0: 我就怕呢，有一些他就是不带纸，然后他就是打电话来送纸。不管什么时候送纸。
1: 所以我就觉得你还不如
0: 弄一个没钱
1: 付费取纸的。
0: 我们这边那个要一块钱一包，什么钱？我没钱，你们这边搞的还要我给钱吗？你先用了给我，给我先用了。
1: 如果说打电话，然后呢找人过来帮忙这个事情啊，就是比较麻烦，对吧？万一再出现这种惰性，就是你不能凡事都完全按照就是相反的那一面来去揣测别人，是吧？所以
0: 那你也不能把凡事都往最好的那一面去想，所有人。
1: 我是觉得，要不然你就把它放一个付费取纸机，你需要，你没带，你需要扫码。
0: 我老年机扫不了。一讲这个扫码呀，一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就年轻人都觉得，哦呦，这个可以啊，你们都操作得来。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怎么办？我不会用。你们这个享受科技的进步了，就把我们给抛下了。
1: 那就放一些免费的纸巾。
0: 你放了免费的纸巾都被人拿走了。我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没有纸。
1: 刚有人说9点钟放的纸巾9:05没了。
0: 你都别说是商场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博物馆里面去啊，具体哪一个博物馆我就不说了，我到里面去也是找纸，博物馆洗手间里面它纸巾我觉得啊。

0: 那应该是充足的。有我看多久，我就他从里面其实是给我扯了一点，扯了一点以后呢，他再把一卷没就是已经拆封过的，已经拆封过的，并且用了差不多一半的那个纸巾，再把它放到那个里面去。就他也知道，正常的使用流量的话，应该是一上午一大卷，但今天上午人确实就很多，一下就把它用完了。你们觉得对于这些保洁大姐来讲的话，有没有 KPI？ 就是每一个洗手间里面的这个纸，一个月它是不是定量的？用完了是不是？如果我月底的时候说那个领班，我们的这个纸用完了，可能要多加一点纸。领班讲，那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个都是定量的，那你下次就少给他们搞一点。不要换得那么勤，这种话会不会说出来？那最终怎么办？谁来承担这个后果？本来是有纸的，后来没纸了，所以最终的矛盾点是哪里呢？有需要的你们按需取纸，不要贪小便宜，就感觉这个纸多么金贵，然后把它全部塞到自己包里面，你干嘛？
1: 对，我就奇了怪了，就是你们到底是要占便宜占到没？就是没点边界，真的，洗手间里面的纸你们也要去拿？
0: 你拿来干嘛？擦嘴吗？
1: 干嘛？
0: 那个纸张的质量也不太适合擦嘴啊。
2: 我觉得公共洗手间没有纸巾还挺正常的，特别是在那种小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他就不可能会给你去提供这个纸巾的。可能这也是一个城市进步的一个标志吧，就是这个城市它越文明越发展，然后它这些基本设施就会越完善。但是说到公共厕所，我想吐槽我们办公室，不是我们这一层楼那个有个，就是女厕所有一个人总是上完大号不冲厕所，给我气死了。然后我就贴一张 A4 纸，
1: 贴了张 A4 纸
2: 那个位置，贴在那个门上。
0: 这个
1: 是属于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违反法律，是吧？就是
0: 但不道德，
1: 拿纸啊，不冲厕所啊，这个都是真的一点公德心都没有。
0: 对，你不道德。算了，我今天早上这个话题有点不太想讲了。
1: 有朋友说有一次在服务区，然后我看到厕所隔间里写的是如需用纸请到前台领取，我已经蹲下去了，但是设计这种就让人挺绝望的。但是不是啊，那你自己是没带
0: 蹲下，或者是你进门的时候你不肯定要侧过身，
1: 你看一眼
0: 你侧过身的嘛，而且你自己没带纸，
1: 你自己不知道吗？
0: 没带纸你敢蹲啊？
1: 对啊，你进去之后看一眼，哦，没纸，我又没带纸，你还蹲啊？
0: 就先解决眼前问题再讲，是吧？
1: 怎么办？我们俩现在有点一致的就开始咆哮，是怎么回事？
0: 我咆哮型，我是咆哮型，你要是做那个知书达理型哈。
1: 有朋友说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能做到每一个公厕都有免费提供厕纸，那这个厕纸被偷的可能性可能会降低很多哦，就是哪里都有。他是不是就不会被偷？
0: 也不是，
1: 就是哪里都有，有一些人还会上到哪里偷哪里。
0: 他会选择就近的那个
1: 去拿。
0: 对，
3: 看着又有的看火。我因为我心有隐味，因为我有一次就是突然着急累急，然后就是找了厕所，但是呢没有。
0: 哎，我今天的这个我。
1: 这样，就是今天具体你们的解决方法，要么就不跟我们说了吧。主要是确实
0: 你当时讲的要他们讲解决方法，你一开始说要他们讲解决方法，
1: 我主要没想到他们的解决方法这么的。
0: 解决方法，不是你当时也算你当时解决。这样，你们的这个解决方法能不能就是有外力的帮助
1: 啊，或者打个电话给自己的朋友，让他帮忙送一下呀？
0: 对对对，类似于这种我们能接受一点。就你要自己动手的话呢，就
1: 对对对。有朋友说我遇到过扫码取纸机，扫出来是一段广告，看完广告才出纸，
0: 对吧？
1: 虽然麻烦，但是至少能解决个问题。
0: 但我跟你们讲过嘛，就你如果你要是设置，我其实当时出

0: 扫码领纸巾的扫码的那个就是纸巾领取器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觉得肯定会有人要吐槽。
1: 嗯，
0: 第一个，我到洗手间这个地方来，
1: 嗯，
0: 我都已经到了，那我肯定是一个很急的状态了。
1: 嗯嗯，就是对，确实
0: 很急的状态，你还要让我掏出手机来扫你的码，并且我还要注册，要输入我的手机号，我要收到验证码，要收验证码。我曾经试过，要收验证码，收完验证码以后呢，它两种方式，一种是收你的验证码，第二种呢是你要看一段广告，或者是你这个进入到它的小程序里面去。
1: 你们都是在哪上厕所遇到这么麻烦的？这个扫码取纸机、
0: 啊、你的扫码取纸机就点一下它就直接出来了吗？
1: 我当时
0: 是那
1: 是
0: 免费取纸，
1: 不不不不，我是付费，我是付费。我当时是在滨湖的一家商场，
0: 嗯，
1: 然后呢上洗手间，确实进去之后发现完了，没带，而且还有一种
0: 你是怎么敢怼下的？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自信的觉得我的包里面的
0: 肯定有。
1: 对，第一是肯定有，第二是肯定够。
0: 对，
1: 结果呢有一次发现只有一张，
0: 嗯，
1: 又不够，怎么办呢？好，
0: 巧妇难无米之炊，怎么办？就把它撕成条条吗？
1: 然后不是，然后正好呢就是蹲坑的旁边啊，它就有一个很小型的取纸机，但它取的是湿纸巾，
0: 嗯，
1: 取出来是一小包，就非常 mini 的那种一小包，
0: 但湿纸巾又
1: 我当时是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包，虽然如果从2块钱一包我可以买一包大一点的了，但是在那一刻你肯定是要用嘛，所以我就直接扫码付钱，然后它腾就出来了，就很快。
0: 解决方法啊，就是如果有一些商场的负责人，或者是有一些做过类似这种项目的
1: 朋友，对，包括物业啊，
0: 你们来跟我们说说你们的解决方法大概是怎么样的，就是关于放纸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好吧，就是洗手间放纸的问题。
1: 他们说刚刚那个人不带纸就蹲下的就不符合现实逻辑，我刚刚不讲了吗？有的人他是这样自信的，以为自己包里有纸，自信的以为自己包里纸够。
0: 我不会，我只要去我都会先要把它掏出来看一下有多少张，
1: 因为女孩子基本上可能会带个包，男孩子不会，男孩子心里就知道了，那女孩子带包呢就会觉得我包里肯定有纸啊，然后在那边翻翻翻翻半天。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就关于公共卫生间，就是公共卫生间，注意啊，公共卫生间不提供免费纸巾，你们觉得是不是就不够人性化了呢？
1: 嗯，
0: 你认为公共卫生间的纸巾应当是标配吗？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哥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今年上半年，地方国资国企经营质效与创新成果同步提升，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的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联储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同意将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目前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1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夏日的超值福利是500毫升一瓶，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呢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或者呢请朋友吃饭，这个酒呢也都拿得出手。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啊？这个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呢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上荣获金奖，这个就是实力的见证了吧，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所以亲友聚会啊，逢年过节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啊，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的浓郁，绵柔爽劲，让酒体呢更加的顺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一个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给酒体充满了张力。价格太实惠了，讲实话，这个六瓶装只要149，这个搞得我都想盖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福利价格，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白酒，500毫升6瓶装的整箱装哈，日常售价是199，今天再给各位降50，到手价只要149，自己喝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啊！古井大品牌，怎么买？微信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底部菜单栏有乐购908啊，直接点击一下就 OK 了。
1: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来聊一个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朋友在自己上公共洗手间的时候，这个发现纸巾不小心掉到了坑里，又没办法捞，然后呢又没有免费的纸巾，哎，然后他就敲了隔壁的这个门，然后想问一下有没有纸巾，能不能给我一点，
1: 这个吧
0: 啊，最后确实借到了，但是他出去之后呢，发现这一整个卫生间里面连一点纸都没有，他就在想啊，这如果说我旁边真的没人，我是不是要在那里一直蹲，蹲到对方有人来，我听到声音，然后找别人借纸等等。他就觉得那公共场合公共卫生间里面是不是应当提供一些免费的纸巾，这样是不是人性化一点
1: 啊。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2: 对对对，大胖说的对，因为我朋友就是负责整个市的所有公厕的维护和保养
1: 啊，
2: 之前就是有配备有卫生纸的，后来就是因为
1: 拿的太多了是吧，
2: 之后那些大爷大妈们就是不停的抽，导致浪费比你用的人要多得多，所以就没有配备了
1: 啊。明白。
0: 浪费的人比真正使用的人多得多得多。
1: 我也见到过所谓的定额出纸的机器，
0: 你按一下这么多，
1: 对，你按一下给你出个四节，再按一下再给你出个四节，
0: 我也见过这
1: 种。你架不住有人站在门口疯狂按呐。
0: 其实这种定额出纸蛮好的，
1: 对吧？但你架不住有人在按，他擦个皮鞋或者他擦个鞋子，他也要到那里面去拿点纸擦，但就哎，
3: 这些我赚大胖。刚听一个网友说，尽量每一个公共洗手间、公厕，包括商场的这个卫厕，佩戴纸巾。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要无形的话，要给城市的某些相关部门，包括运营部门，要增加非常大的费用。而且另外一个的话，我的出发点是人文的素质，因为我也见过在很多商场，就是这种免费的纸巾，商家提供免费的纸巾，有很多客户，对吧？或者是很多的游客。大量的索取，往包里面装的那种状态，你看你都受不了，真的。所以我认为出门还是自带，相对来讲是最放心、最省心的东西。
0: 就出门还是自带，对吧？因为有的时候确实，那遇到不自觉的人，还真的是让人觉得挺生气的。有朋友说我也是那个一直会带纸的人哦，但是有一次纸用完了忘了补，进去之后发现没纸，当时真挺慌的。从那以后我包里永远都放两包，我现在也是包里永远两包纸。
1: 就怕不够。
0: 对，就怕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有的时候我是觉得你自己带的那个纸，因为你买一整条十包就挺便宜的，但如果你应急的时候买了一包纸就得一两块钱，真的还挺贵的。
1: 那
0: 这么想想，
1: 要急用的时候你别管它多少钱、
0: 对，急用的时候肯定就没有什么贵不贵
1: 的。急用的时候这个你就别管它多少钱了，该用的你就要用啊。
0: 有朋友说有时候肚子不舒服哪管有没有纸啊。还有朋友说个扎心的，其实现在饭店不提供免费的碗筷不也习惯啦，难道说这样子不提供的话也是没有人情味吗？说的也是，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商家啊，比如说我上周末带小朋友出去吃饭，就是如果说你在店里面直接点单的话，它确实是会有餐具费，一份大概4块钱的6块钱的都会有啊，他会直接给你家里面，你选了几个人，你在小程序点餐，选了几个人，他就是几份餐具。后来呢，他们现在开始出各种各样的套餐，在抖音啊、大众上面出了套餐之后，他往往套餐下面会把包含的那一项里面会写说，假如说他是推的是两人餐啊，他会说包含两人的餐具费。
1: 就还是给你写明白了，
0: 对，他是会饭店呢也知道，就是我如果说完全不提供感觉很没有人情味，所以他们也在变着法子的把这件事情让我们每一位来消费的客户都可以满意
1: 啊。我在看什么呢，就是在看一下城市，就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啊，在1990年的时候颁布的城市公厕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自1991年的1月1号起实行， 里面有没有就是强制说要里面一定要提供纸巾？
0: 嗯，
1: 目前我看到91年执行的这个城市公厕的管理办法里面，它没有明确的说。讲公厕的保洁应该做到逐渐的规范化、标准化，保持公厕的一个清洁卫生和设备设施的完好。
0: 嗯，
1: 然后这个保洁的标准呢，是由城市的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来制定，也就是讲这个是一个总则啊，
0: 嗯，
1: 一个。

0: 采光、照明、噪声的检测情况，这些都要建立档案啊。顾客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更换以及检测情况，卫生设施的使用、维护、检查情况，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消毒情况，安排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情况和培训考核的情况。啊，这些是要做一些归理到档案里面的。他也没有说要一定要有这个纸。对吧？也没说一定要有纸。
1: 其实自己带纸是个习惯，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保证万无一失。投稿人说的手滑、忘带的，还有纸用完的，这些意外可能谁都会遇到。那公共卫生间作为公共设施，其实可能啊，你确实应该考虑这一系列的万一情况会出现，对吧？扫码取纸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方案，不一定免费提供，但是至少提供一个有偿但可得的选项。几毛钱你点个关注也好，或者说是几块钱也好，总比，对吧，有的人如果说是在隔间里面在那边很绝望，我觉得要好得多，对吧？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风险转嫁给了使用者。不带纸不是错，但是如果你只依赖自己带纸这一个选项，那遇到意外的情况就没有任何的补救空间。
0: 就以前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公厕门口可能有那个大爷大妈在那边摆个小摊子，五毛钱一块钱一包的那个纸，什么心相印的，还带那个香味的那种纸。
1: 嗯，
0: 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挺好的，没有什么比什么自动取纸机啊这个好多了。你需要的你就买，你不需要的你就进去就行了。你可能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大概在9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这10年的时间里面，当时的这个公厕门口，除了当时的公厕是要收费的以外啊，有部分的公厕是要收费的以外，门口还会有一些摊贩，他们就直接摆了一个摊子在那边卖纸。因为你到这边来了，你肯定是需要用纸的，对吧？所以今天站我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不用提供，就个人管个人的事情。我们给你们可以提供的最好的，不能说最好的入厕环境吧，但我起码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吧，对吧？你总不能让你在荒郊野岭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就直接这么来吧，有碍观瞻吧。我们提供干净、卫生以及整洁的如厕环境，
1: 对公共服务的设施，
0: 公共服务的设施，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提供。提供完了这些以后，也请你们配合自己解决一部分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
1: 以及要有公德心。
0: 哎，
1: 大小如厕之后，麻烦你们认真冲水，确定它冲掉之后再离开，为下面到来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吧？这个真的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对吧？我们相互帮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跟各位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公共卫生间有没有纸，看起来是个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呢，其实它能说明有没有设身处地的考虑过人会在紧急时刻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说了嘛，不能因为你的紧急情况就要求就变成一种普遍的需求。紧急情况我们紧急处理。
1: 对，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每一个人做到自觉嘛，对吧？扫码取纸可能不够完美，但是呢，它可能是一个中间的解决方案。至少我给了你一种选项，你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呼救你的朋友们，对吧？这些都行啊。
0: 呼救朋友们，
1: 对，呼叫朋友们。
0: 人长了一张嘴，让你干嘛的？
1: 有的时候挨人是要鼓起勇气去借纸的。
0: 有一位朋友讲，我跑步身上没有包，我也没有带纸的这个习惯，我跑了三年，目前牺牲了一点东西啊，跑了三年。大哥，你们跑步我不看你们都会带一个什么腰包啊，肩膀上面那个手机放的包啊，
1: 对，
0: 那里面塞一包吧。
1: 其实跑步反而是真的需要带纸，实在是汗流浃背，太热了。

0: 热倒不是我带枕的主要原因。嗯，
1: 好，今天跟这位跟各位讲这个话题啊，然后大家依然可以踊跃参与。当然了，也是跟大家说，最近天气确实比较热。你比如说这个周末，我看了一下，温度确实还挺高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到下午的三四点，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咖啡也没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来一点燕之屋的新一代鲜炖燕窝。
0: 啊。
1: 有小分子燕窝蛋白，为什么看我？有更多的这个活性营养，也更易吸收。燕窝原料甄选的是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示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呢，是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非常的好哦。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爱人、给宝宝都可以吃哦。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

0: 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华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
1: 欢迎回来 Y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叶大胖，
1: 又有新鲜事儿。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真热呀，是不是？大家都想着想说，但是又要带娃出去玩，因为马上进入八月份了。我现在算是发现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是一放假就开始补课，然后补到八月份开始玩。是这样是吧？而且呢，有的家长可能大概要补到八月中旬，然后让孩子玩一玩，然后开学，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节奏啊。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宝藏的避暑路线，好不好？这也是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了省气象局给大家推出的五大避暑纳凉宝藏路线，
0: 够不够权威？省气象局他们可是有从建立以来每年夏天哪里最凉快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历史数据的。
1: 对，从这个天气的角度来说，看看哪里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啊。好，然后呢，首先第一条给大家推荐一下皖北城市纳凉县。皖北
0: 啊，皖北啊，
1: 对，
0: 皖北不是最热的
1: 吗？我们先说皖北，先说说皖北啊，先住进这个皖北平原，然后呢，走进皖北城市纳凉县，去的是哪里嘞？去的是宿州的黄藏玉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啊是山林宝藏避暑路线，就是仿佛是闯入了天然的空调房一样，因为它树荫比较多，就是林木茂密嘛，它树荫就比较多，外加上还有流水潺潺，你就会觉得呀，苏湖好苏湖哦。然后晚上呢，漫步在绿金湖畔，夏天的晚风吹着这个，把白天的暑气给吹掉。绿金湖呢，这个湖面上啊，大家可以去玩个什么那种游艇啊，啥的都行。
0: 夏天就主要是玩水。
1: 哎，夏天真的
0: 就是想要玩水。
1: 你知道我就是，可能离得近的啊，经常去的，也就是天鹅湖公园。
0: 是。
1: 每天晚上，我的妈，那个傍晚那个小孩子啊，而且呢，这个我是觉得在湖面上，为我们巡逻的那个游艇啊，就是巡逻艇的那个
0: 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是这样，他首先他一直不停的在看哪一家小孩要是越过了那个警戒线，他就会拿个喇叭说：“小朋友往后去一点。”小朋友往后去一点啊，不要越过警戒线，再往后退一点，快一点快点。然后当他发现大家都在正常的玩的时候，他会开过来给我们造点浪。
0: 哦，还这样啊。
1: 他可能是无意之间给我们造了点浪，然后小朋友们就惊呼。
0: 是好棒好帅，
1: 所以呢，就是小朋友爱玩水，这个确实也挺好，大人也爱玩水啊，所以这个是皖北的路线啊。
0: 那这个周六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去玩水吗？
1: 我美房嘞。
0: 哦，那算了。
1: 如果你们还想要就是要报的话，
0: 现在就抓紧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就如果这一次不行的话，我们下次还有的话。
1: 不是这一次的那个，因为我基本上是把所有的民宿都包下来了
0: 啊，
1: 就包了一整栋。
0: 哇哦。
1: 包了一整栋。
0: 哇哦。
1: 然后呢，我昨天看的时候是还剩一个大床房
0: 啊哈，
1: 还剩一个大床房，其他都满了。你这样子，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特别想去，正好这个周末没事儿，周末天气也不错。
0: 对，
1: 我们去的是祁门，然后呢，找了一个很农村的地方。
0: 很农村吗？可以干土菜吗？
1: 你知道为什么？
0: 可以钓鱼吗？
1: 为什么找个很农村的地方？第一，让你们人不要多
0: 啊，
1: 然后小孩子要玩的安全，然后呢，在那个度假村里面，然后你们呢就是挖挖藕，玩玩水。
0: 那大人可以钓鱼吗？
1: 大人，你们不打掼蛋吗？
0: 不打掼蛋，我们要钓鱼。
1: 我准备带点牌去
0: 啊，
1: 然后我在想是不是晚上再带点酒，因为晚上不是给你们给大家搞了篝火晚会吗？
0: 哦，这一把终于可以晚上好吃一点了吗？
1: 对对对，你准备带什么酒去？我带
0: 皮的
1: 吧，是不是皮的差不多？
0: 可以。
1: 白的，我觉得我怕你们第二天早上挖我不太行。然后，而且大家都带小孩嘛，
0: 对，
1: 搞点皮的哈，没问题，我来带。
0: 好，
1: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特别想去，你们不行，现在回我要进群，然后问我一下，看看我看一下那个房间还有没有。
0: 哦，
1: 好。然后再接着跟你们说，皖东山水揽胜县，这个呢是江淮分水岭上的诗意清凉，去的是哪里呢？狼牙山。欧阳修笔下的狼牙山。来，快把醉翁亭记背一遍。
0: 忘了。我现在对于那个比较熟一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一具新，乃重修岳阳楼。
1: 对，因为你那个是岳阳，
0: 那
1: 是在你老家。
0: 对，《
1: 醉翁亭记》是环滁皆山也。
0: 哦，
1: 其西南筑峰，林壑优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0: 这样，
1: 峰回路转，
0: 你就告诉我，《醉翁亭记》在高考里面，他要考的话是考哪一段？
1: 我觉得其实第一句，我想想，
0: 因为我记得当年我那个。

0: 那个
1: “
0: 野芳芳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1: 考这一句是吧？
0: 这句你有没有印象？我有印象。
1: 这句我没什么印象，反正我《岳阳楼记》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考的话，肯定会考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对对对，还有“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还有一句是“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1: 啊，
0: 嗯，这几句考的比较多，还有“光绸交错”。怎么了？哦，大家纠正我了一下，黄藏玉，对不起，对不起，黄藏玉，
1: 黄
0: 不是黄藏玉，黄藏玉。
1: 《醉翁亭记》到狼牙山那边去，
0: 哎，到狼牙山那边去啊，然后呢，《醉翁亭记》看一看，爬一爬，感受一下这种就是一步一景皆文脉，再加上清凉相融的晚冬诗意。喜欢人文山水轻徒步旅行的朋友，可以到狼牙山去一下。包括呢，顺着线路可以继续抵达的是，马鞍山的包禅山，来把《游包禅山记》背一遍。
1: 啊，
0: 游包禅山记是谁写的？
1: 不知道。
0: 王安石。
1: 哦，我要真的跟你们说，
0: 我
1: 要是跟你们真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久没有那个？
0: 因为那个时候背古文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死记硬背的。
1: 对，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因为条件好了，你可以带孩子去古人他们去过的这些地方。当然，当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没有到岳阳楼去。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他没去岳阳楼，他就是看了一幅画，然后写出来
0: 了，写出来的
1: 那个内容。
0: 嗯，写出来让我们这么难背的诗，
1: 主要是
0: 古诗文。主要他可能也没想你们后面还要背，
1: 对
0: 对吧？
1: 没想到我们还要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咋回事？你们怎么还要背呢？对吧？哈，然后去这个马鞍山的包禅山，景区内的华阳洞啊，是天然的地下空调房，出洞后沿古道徒步啊，可以感受一下那种负氧离子。哎呦，小孩子们又可以写作文了啊！好，下面给你们推荐的是皖西。皖西呢，深入大别山腹地啊。皖西森呼吸康养县，森林的森，森呼吸啊，康养县。哎呀，那真的是藏着皖西的天然空调房。那边的夏天体感温度恒温在25度左右。
1: 嗯，
0: 你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哎呦，有点冷，哎呦呦，有点冷。而且这条线呢，你可以串起像天堂站、明堂山，哎。可以去看一下天堂站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嘛，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那边我还挺爱去的，啊，讲到皖南，皖南呢是这样，
1: 那就多了
0: 啊，皖南确实就多了啊。走进这个皖南的山水寻幽，那边呢，你比如说马仁奇峰啊，还有古牛将啊，古牛将漂流是大家很爱去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像皖南祁门，周末我们是去祁门啊，皖南祁门那边也有很多可以带大家去看的一些小地方。其实你们不一定要去皖南的很大众的景点，你像陈坎西地红村这些，徽州古村这些啊，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去过好几遍了。你再去呢，就去打卡那些小地方，人不要多，就待个一两天，
1: 最好没什么人，就全
0: 对，
1: 全部就只有我。
0: 哎，对对，全部都只有我或我的家人，你才会觉得哇，那种独属感其实是很难得找到的。如果都带你去那些大众的景点，有啥意思？是不是？
1: 是的。
0: 啊，皖南呢还有一条这个奇峰探秘线，沿着黄山山脉啊，从这个绩溪的福岭镇到黄山风景区，再到休宁齐云山啊，然后呢还有一线美溪，大家可以沿着这条线，它呢是属于登高的时候。后看云海漫山，下山的时候呢，可以踏清泉细水，兼山就是兼具广阔山景和冰爽溪水，适合喜欢登山的，然后自驾盘山的朋友，哎，这都非常适合你们。嗯，也就是说，你看皖南两条线，你们可以走一走。
1: 皖北，
0: 皖北呢可以走一走，那个皖西。对，皖西呢是大别山腹地，对吧？然后皖东
1: 是
0: 狼牙山、宝禅山、包禅山，对吧？这些你们都可以，
1: 就是避暑纳凉的一些好地方啊。就是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每年的夏季的。

0: 气温确实要比其他地方要更凉快一些。嗯，
1: 有朋友说，哼，狼牙山我每天都去，就是您每天都去和这个就是你每天都去的地方和别人偶尔去一次的地方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就像很多朋友讲啊，岳阳楼没去过，哎，岳阳楼我天天也不是要天天去吧，就对对
1: 嗯。你就像是这个，你去大鲁山，你每天去大鲁山的那种感受，其实可能你天天去，你就会觉得反正那就是大鲁山嘛，
0: 对
1: 对吧？
0: 大鲁山嘛，有什么那个特别的呢？对吧？
1: 嗯嗯。

0: 刚这首歌是来自许嵩的《山水之间》，哎，希望大家呢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晚山晚水啊，
1: 先玩好，
0: 哎，先玩好。然后也欢迎
1: 晚山晚水，
0: 对，晚山晚水先玩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这个外国的朋友，还有其他省市的朋友都来看一看晚山晚水，快到碗里来。
1: 哎，那快到碗里来了，我们外面的风景玩好了，回家肯定想要有一个舒适安心静谧的环境。那家里面的装修你们都选好了吗？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说想要找一家公益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您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水管电线全房的啊，给您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也是通通免费送给您的，全部送给您。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055165603。

三尺六，夜晚水深潭，熬夜出来，两分天左，亮泉眼，风水路转。

听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绕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到食。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欢迎回来 YFM 90.8，会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好的，
1: 听歌了，听歌了，
0: 来，
1: 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包禅山啊，我本周末就去包禅山哎。对，就是大家真的把晚山晚水玩好，我们做好家乡的旅游代言人，好好的跟别人介绍介绍。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因为我觉得黄山是一张很好的名片嘛，对吧？ 对于安徽省来说，对于在世界上很好的名片，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景区都能成为安徽的另外一张又一张名片，对吧？大家都做好推荐，对吧？你比如像合肥，我就觉得有很多好玩的，淮南就有很多好玩的，
1: 要靠我们自己去发现。
0: 对，淮南我都想带大家一去再去。
1: 对，
0: 即便有好多人讲，我的妈呀，
1: 淮南不就
0: 淮南有什么好
1: 吗？
0: 那不是，那你没跟我们一块玩，可对？
1: 对。
0: 好，现在是快乐飙歌王啊，大家把唱吧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狐狸不吃鱼为我们带来的宫花红，这是什么？

0: 哇哦！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心情不美丽，他已经连续三天来了。
0: 哦，真的吗？
1: 唱完之后你心情美丽了吗？
0: 美丽。
1: 来听今天唱什么歌，因为我发现每一个软件它的显示不一样，唱吧就不显示歌名
0: 啊，有一些呢就不显示你叫啥。
1: 对，这首是什么歌呢？

0: 哇塞，这么深情，今天好好听哦。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洛莎和雪妮，思念是一种病。
1: 当你在
0: 这个和声，
2: 山山月岭的另一边，
0: 对。

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让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离开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

0: 却未曾感觉你在心中鼻息。
1: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谢谢你们两个的歌，听得好开心哦耶！来，接下来是好久没有来的飞扬为我们带来的瞬，瞬间的瞬。
0: 你羞涩的拍摄的相片，第一次的画面，让我触动了这按键，释放。

0: 此简单。哒啦哒，嘟嘟嘟，
1: 好听好听。
0: 好，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合肥市的东二环与长江东路的交叉口红绿灯故障，目前这个路面上的这个交通呢有一些混乱，并且有一些拥堵啊。感谢您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稍后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
1: 有朋友说一直期待《狐狸不吃鱼》的小半这首歌，《狐狸不吃鱼》唱过小半吗？
0: 他好像没唱过小半吧？
1: 那这样子，《狐狸不吃鱼》
0: 啊，
1: 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啊？不行，回头就给我们唱一首小半。
0: 小半怎么唱来着？
1: 要么我们唱一下。
0: 什么？
1: 哎，对对对，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嘛。
0: 啊，先听一首歌，我来找。
1: 先这样，《狐狸不吃鱼》，《狐狸不吃鱼》，《狐狸不吃鱼》，嗨，《狐狸不吃鱼》，回头记得唱一下小半给大家听啊。
0: 啊，好。
1: 哎呦，这什么歌？
0: 接下来是美美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情
1: 啊。找到调了吧？来，
2: 找到了，现在找到了，现在。
0: 看世界不色，
2: 不行。
1: 其实仪是这样，他没唱跑调
2: 哦，但是
1: 他只是发音没这么标准
2: 哦，
1: 怎么回事？
2: 小白，
1: 哎，开始了已经。
2: 暗自喜欢。偷偷

0: 算。
1: 乖乖，那个吃也有好滋味。
0: 我的妈嘞，这个节奏真不好。好，谢谢。
1: 啊，谢谢。
0: 谢谢。
1: 狐狸不是鱼，今天没有来。

0: 给你们那个唱，那王姐给你们唱了一下、
1: 狐狸不吃鱼，内心就是
0: 不是，
1: 现在还给我点歌了。
0: 对，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是的吧？
0: 他回了一个，哎，你们怎么现在还有点歌了？
1: 你说明你唱的好听吗？大家喜欢你吗？
0: 哦，这样的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浇花万人迷为我们带来的橄榄树。

0: 要问我从哪里找大姨，大姨总是这么见不经意的来。
1: 接下来听大鱼
0: 莎莎。
2: 海浪陌生，天也陌生，
1: 这个怎么听着也有一股大姨的味道。
3: 不会，这个是年轻女孩子
2: 尽头的角落。
3: 一听大鱼就想起了当年靠一首大鱼在我们这边赢得全场转身的妮亚了。
1: 对对对，他还来现场唱过。
3: 对，自从生了孩子以后他好像再也没给我们发过歌了。
1: 我不说了吗，
3: 气确实不太够了，
1: 气息不够啊，气浅了，知道吧。

0: 这个还不错，对吧？还可以的。
1: 每个都很好听。
0: 嗯，谢谢。
1: 什么叫这个还不错？我觉得每个都很好听。大姨来了怎么了？大姨来了也是唱的我们听，好听。
0: 乔瑟夫和夏为我们带来逝去的爱。
2: Love is over.

0: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哭泣。
1: 真好听、啊，
0: 谢谢你们的歌曲。接下来听《亲密的爱人》。
1: 哎，他们说那个王姐在台里唱歌的音质要比手机录的要好很多，那下次我就唱现场给你们听了。
0: 我们台里面的这个话筒，你也不想想多少钱。
1: 但是台里话筒是这样，它会放大优点，也会放大缺点。
0: 哦，
1: 比如说我气不够这个事，直传。
0: 是是是是，来自小慧的《亲密爱人》，直接就来呀、啊。
1: 我感觉好像不太对劲。
0: 怎么了？
1: 因为阿姨好像姐姐好像发了一段自己的视频，但她并没有唱。
0: 他这哎，
1: 他是不是配的？
0: 配的视频，
1: 哦、
0: 声音是他自己。
1: 好，谢谢姐姐
0: 啊，亲密爱人，
1: 但唱得很好
0: 啊。
1: 嗯，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哪一位？
0: 微笑在我心带来的梦田。

0: 心中都有一块天。最后呢，我们用一个童声来净化我们今天的这个飙歌王的环节，来听听小朋友的天真的歌声。小蝌蚪找妈妈，
1: 好可爱。
0: 也要在他的这个清唱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八点半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小妈妈看见了鱼儿，她喊妈妈，鱼儿摇摇她的尾巴。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过程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和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 9 6 3 6 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的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一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赛事，吸引约2000名创业者，近600个优质项目齐聚江淮。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滁新高速上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淮南往合肥方向入口匝道施工，那么现场是没有办法来通行的。预计施工要到7月31号的12点，明天中午的12点左右啊。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794.22点，下跌了34.25点，跌幅是0.89%。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3220.45点，下跌了438.53点，跌幅是3.2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203.33点，下跌了175.28点，跌幅是5.19%。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6: 11:08，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在微信的搜索框里直接来搜索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那如果说出行在路上，你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有一些疑难困惑需要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那么天气炎热哈，我们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那么如果说您的爱车在炎炎夏日需要停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把车内的一些特别危险的物品都提前的收拾一下哈，保证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的这个安排如下，上半段依然会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分析，希望在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交通安全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一些规则，更好的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的安全。半点之后呢，依然是公益普法的单元，会有案例的分析解读，会有一些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解读，这样的一些学习，让大家可以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8: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7: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8: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7: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

0: 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平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夏天记得给您的爱车经常的扫一扫高温雷。越来越好说了，哎呀，听了这个提醒，我默默的扫了一下我的车厢，哎，把所有的可能有隐患的、有安全隐患的、危险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啊。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车牌哈，经常在节目里说车牌就像我们车辆的身份证一样很重要，但是总有人在车牌上动歪脑筋。近日呢，宣城市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一辆大货车疑似超载，随即示意大货车停车接受检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这辆大货车的号牌还存在异常，加装了这个车牌翻转器，途经检测点位的时候能够翻转车牌，刻意的逃避交管的检查。那么交通管理部门就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驾驶人超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两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共计15分，罚700元，同时责令驾驶人当场拆除这个车牌的翻转器，将车辆恢复原状。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都知道每一项交通违法行为它都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安全的隐患。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0: 可能会出现随意的闯红灯、压黄线、超速的行驶、逆向行驶，交通秩序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第二点就是妨碍交警的公正执法，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行为，在非现场交通违法情况之下，它就会导致电子监控设备它没有办法来取证拍照，录入公安交管的综合应用平台，那么就使得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不能够得到应有的惩处，妨碍了这种公正的执法。故意遮挡号牌，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哈，有这个肇事逃逸的这种情况，那也给破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肇事的车辆号牌是被遮挡的、被污损的，那么就导致交警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车辆信息，给整个案件的处理带来非常大的难度，受害者也可能会出现索赔无门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一再的提醒大家，故意的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的行为，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动歪脑筋，不要以身试法。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天向上在微信平台留言说了，他说这两天开车在路上遇到了好几辆开得特别特别慢的车，哎呀，那个速度简直用龟速来形容都不为过，让后面的人特别的着急哈。你想，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哈，我们希望是正常行驶，在合理的速度范围之内。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说，哎，你出门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哈，暖暖的这种安全的提醒。但是开得慢，开慢一点，它是要有个度的。实际上低速驾驶、低速慢驶和超速行驶是同样的危险，它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而且低速驾驶往往是更容易被忽视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开车肯定不是越慢越好哈，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么整个的行驶的速度都很快，如果说真的是龟速行驶、移动路障的这种状态哈，往往是引发追尾事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那么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的这种状态怎么来理解呢？它指的是驾驶人、机动车、道路环境状况我都正常，整个的通行条件都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么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速度低于最低限速的交通违法行为，你低于最低限速，它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哈。那么也有网友将这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形象的戏称为龟速车，打一个引号哈。低速行驶呢一般包括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种就是违反最低限速的规定，这是非常明确的，违反了低于最低限速的交通违法行为。高速公路上车辆是以低于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或者说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的快车道行驶的时候，低于这一条车道的最低限速的规定。这是第一种哈，明确的你违反了规定哈，违反了最低的限速规定。第二种就是速度和车流不匹配，车辆行驶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道路通行条件之下车流的正常的行驶的这种速度。即便哈你没有低于法定的最低的限速每小时60公里，但是如果说你远远的低于车流平均的速度，那么你和整个的通行的整体的条件是不匹配的，同样会影响到整个路段的交通秩序，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哈，高速公路它不仅有最高的限速的标准，其实也是有最低限速标准的。但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只是知道，超速不行哈，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却忽略

0: 开太慢，低于这个规定的限速的标准，影响到了整个路段的正常的通行，同样是一种违法行为，同样也会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小车在高速上低速行驶会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大家都知道，高速上车流整体的这个通行的状态是高速、匀速、高密度的一个状态，那么任何一辆车的异常的低速，它都会制造巨大的速度差，衍生出多重的危险。你比如说，会制造预判的一个盲区，打乱车流的节奏。那么，高速上所有的司机的这种驾驶预判都是基于前车是在匀速行驶，大家整体的通行状态和这个道路的通行环境是相匹配的。那么突然出现的慢车会让后车的预判失效，反应的时间可能就不足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形成这种移动路障，引发有可能会引发连环的事故哈。低速车辆相当于路面移动的这种障碍物，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及时避让的情况之下，它就只能够采取紧急刹车、强行变道的这种通行的方式。那么单辆的慢车往往会引发这个连锁的反应哈，从单车减速到多车拥堵，最终可能会诱发像刮蹭啊、追尾啊，甚至是连环的事故，这种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整体的通行环境很好，大家的速度都很正常，但是突然来了一辆龟速行驶的车辆，那么它还会容易引发其他车辆车主情绪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前些年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路怒的这种情况，超低速行驶的这个车辆会造成道路通行条件的这个改变哈，通行能力显著的下降，增加路段上车辆的平均的行车时间。相关的研究也表明，行车速度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哈，道路通行的能力大概会下降大约15%。那么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更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一个情绪的剧烈的反应，路怒的行为我们不提倡哈。我们提醒大家，一直在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保持一个平稳的情绪，保证您和他人的安全。但是呢，实际上这种跟整体的通行环境不匹配的超低速的这种通行的状态，就非常容易诱发路怒的情况。那么也有相关的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达到12%，仅次于加塞抢道。为什么会出现低速行驶的这个状况？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或是不是分心了，是不是对道路不熟，都有可能是。那么分心驾驶是第一种原因，他的通行的注意力，车主的驾驶人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路面上，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吸引了他，这个打电话、回信息，甚至是低头设置导航等等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其实都非常的危险。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你自己，是整个道路的通行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有可能是这个驾驶技术的欠缺，新手平时很少，或者是平时很少上高速的一些驾驶，可能会紧张，可能会不敢给油，不敢踩油门哈，导致这样一个低速的行驶。那么第三种就是对路况不熟，实际上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我出行之前，我从地下车库的时候，我可能就把导航设置好了哈，引导我正常的出行。但是也真的会遇到一些人临时觉得我搞不清楚了，我才开始去弄导航，才开始去找一个引导，那实际上是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的。好，提醒大家，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

0: 贵，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11:31，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是35到37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车辆通行正常，各位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这个高温天气行车的时候，提醒大家更加小心谨慎的驾驶，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784.55点，下跌了43.92点，跌幅是1.15%。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141.22点，下跌了517.23点，跌幅是3.7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今天收盘的点位3179.58点，下跌了199.12点，跌幅是5.89%。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1: 好，提醒大家，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有车生活哈，也关注大家生活当中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那我们要提醒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这个各位业主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的开赛，全省甄选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的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哈。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的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

0: 橱柜。那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通过案例分析的这种方式跟大家来学习掌握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环节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哈。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第一个案例依然是跟这个交通事故有关。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中，如果遇到受害人他有特殊体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本身是就存在一些问题的，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以体质参与度为主张为由哈、以体质参与度为由主张减轻这个赔偿的责任，是不是可以得到支持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8: 2025年4月，廖某平驾驶的小型客车与陈某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陈某秀受伤，两车受损。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廖某平负事故全部责任，陈某秀无责任。廖某平驾驶的小型客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内。陈某秀受伤后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后经司法鉴定，陈某秀构成十级伤残。因与廖某平某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协商不成，2025年9月，陈某秀起诉至法院，要求某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保险赔偿不足部分或不予赔偿部分由廖某平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某保险公司抗辩称，陈某秀的残疾后果与陈某秀自身已有的左肩关节、关节病、肩臂病等病症存在因果关系，应按照体质参与度扣减赔偿数额，并据此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经鉴定，陈某秀的损伤交通事故占主要原因参与度为56%至95%，建议70%；自身体质占次要原因参与度为16%至44%，建议30%。某保险公司主张应按照鉴定意见中的70%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秀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主观过错，其自身已有病症，仅是与事故造成后果存在客观上的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陈某秀不应当因其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害结果存在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侵权人也不应当因陈某秀自身条件原因而减少赔偿责任。故对某保险公司按照鉴定意见中的70%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由某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陈某秀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计166906.91元。判决生效后，某保险公司已将赔偿款全部履行完毕。
0: 老司机在微信平台留言说，他说第一次听到这个体制参与度这样的一个说法。确实这个某保险公司在抗辩的时候就说，这个当事人哈，他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和他自身的已有的关节的疾病哈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按照体制的参与度来减扣赔偿的数额，并且申请了鉴定。这个鉴定的结果是当事人损伤他整个的交通事故占主要原因的参与度为56%到95%，建议是70%，自身的体质占次要原因参与度是16%到44%，建议30%。还有朋友在感慨说，一定在出行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你看，发生一个交通的事故啊，碰擦之后，你后面就会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我们当然都是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哈，但是有些时候一旦有意外情况的发生，也确实你需要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不能够因为麻烦而就，对吧，这个随随便便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结果。另外呢，从刚才我们整体的介绍当中也说到了，承担责任的这个多少要看具体的因果的关系，法律的这种因果的关系。这个案例当中，陈某秀对于事故的发生以及损害后果的造成没有主观的这个过错，受害人的特殊的体质它不属于主观上的过错，不能够作为减轻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依据。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它对于保险公司按照鉴定的意见当中，按照70%的这个量来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主张，法院是没有采纳的。还有朋友在感慨，又学到了哈，希望这个知识你作为一个常识了解，永远用不上哈。我们常识性的了解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的知识。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公益普法的单元刚才是跟这个交通事故受害方有基础性的疾病赔偿能不能打折哈，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做了一些知识的分析，知识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儿童游乐场内攀爬摔伤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底责任怎么来划分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是先了解案例，然后我们再来分析。
1: 2025年1月某日晚，小兰在某游乐公司经营的儿童乐园游玩，玩耍期间，小兰踩着凳子攀爬到模拟冰淇淋窗口的橱窗柜台上，试图伸手拿取高处物品，下来时不慎踩空摔倒，导致面部受伤。经医院诊断，小兰面部皮肤裂伤约3厘米，缝合20针，创口愈合后面部遗留斑痕。家长认为乐园场地存在尖锐物件，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护理费、后续修复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50000余元。儿童乐园的经营者某游乐公司辩称，受伤系孩子主动攀爬这一危险行为所致，场地无安全隐患，儿童乐园已提前尽到安全告知义务，损害后果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法院经审理查明，该儿童乐园在门店入口公示顾客须知，线上购票平台亦标注乐园不提供看护服务，监护人需全程陪同看护等提示。事发区域为角色扮演静态体验区，仅需站立互动，并无登高游玩的设计内容。案涉凳子系被从其他游乐区挪移而来，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现场存在尖锐致伤物品。小兰的母亲入园陪护半小时后，因外出取饮品离开，案涉事故恰发生在其离场期间。另据通话记录、监控视频佐证，儿童乐园工作人员发现小兰独自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后，先后6次致电其母亲。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商场、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小兰的监护人在儿童乐园多次提示需全程陪护的情况下擅自离场，疏于看管，未能及时制止孩子踩凳攀爬的危险行为。

0: 对损害发生负有主要过错。儿童乐园虽已完成事前安全提示与电话预警，但作为面向低龄儿童的专业经营主体，未尽到常态化现场巡检义务，未能及时清理被随意挪动的凳子，未对高处柜体增设防护警示，对危险源的管控存在疏漏，需承担次要过错责任。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证据，法院核定各项合理损失后，酌定某游乐公司赔偿3500元。
1: 一路小跑说，孩子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自己的视线范围。那么这个案例其实这个时候分享也是比较有意义哈，因为在假期当中可能孩子跟家长相处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出去游玩的这个时间也会更多一些，机会也会更大一些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我们的网友在微信平台上说的，这个安全无小事，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外出游玩的时候，休闲娱乐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安全。作为监护人，你是有责任的呀。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在儿童乐园多次提示需要全程陪护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去外出取饮品哈，那么擅自离场，疏于看管。游乐场的工作人员也是致电，也是给他打电话说，哎，这个孩子一个人在里面玩耍是很危险的，是没有办法来做到他的安全的保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还是让孩子疏于看管，让孩子脱离了他的视线范围哈，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在整个案例的过程当中，首先他的母亲没有尽到这个看护的责任哈，他对于损害的发生有主要过错。当然儿童乐园虽然说门前有提示哈，说这个我们是不提供看护的，这个自己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是作为面向低龄儿童的这个商业经营主体哈，没有尽到常态化的现场巡检的义务，没有及时的清理被随意挪动的凳子啊等等，没有对高处的柜体设置防护的警示，他是要承担次要的过错的。安全无小事，安全尤其是孩子的安全，所有的监护人要更加的关注一下。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张，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1:5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欢迎各位稍后呢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出行的路上，时刻注意行车安全，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结束本期的节目，也提醒大家明天中午的11点，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收听维权进行时。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逍子们打卡的情况。还行吧。大家好，大家好啊，别客气，别客气。那个说，哎，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我908乐购商城就买了一箱酒，麻烦你啊，把这酒啊就送给你二哥。为什么呢？就是让他下午来合肥坐坐，因为合肥这几天太热了，我们需要他。不存在啊，我不会让我大哥二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才洗车。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今年暑期，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因为一则暖心通知被众多网友点赞。通知明确，为避免发生事故，员工不能将孩子带到工厂车间，但统一登记后可在有空调有电视的饭堂玩耍，并免费用餐2个月。工厂负责人表示，员工暑期带孩子来工厂团聚是没办法拒绝和避免的事情。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点评。
7: 这份暖心通知读懂了万千外出务工者的无奈与牵挂。对背井离乡的务工人员而言，暑假是一年当中难得的亲子团聚时光，但若孩子千里奔赴，却可能会陷入两难困境，独自留守，无人照料，带入车间暗藏安全隐患。这份看似简单的厂区安排，精准接住了务工家庭的窘迫与琐碎，彰显出企业难得的人文温度。企业没有一刀切地禁止员工带娃，而换位思考，柔性施策，平衡了安全生产与亲子陪伴的需求。干净凉爽的食堂，免费可口的饭菜，安全轻松的环境，既保障了车间生产秩序与安全，也让孩子们在陌生的异乡感受到陪伴与温暖，更让一线劳动者卸下后顾之忧，安心踏实工作。小小食堂托管班折射出暑期务工群体的普遍民生痛点。每年盛夏，务工家庭都面临暑期带娃难的困境，亲子团聚与日常务工的矛盾始终存在。这家服装厂用细微善意消解民生难题，为社会治理和企业担当提供了生动范本，微光可燎原。企业的暖心之举不仅温暖了一线务工家庭，更诠释了责任与温情的真谛。期待更多企业效仿善行，多一份换位思考，少一份生硬规划。期待社会汇聚多方力量，如工会可将亲子关爱纳入经费支持，完善暑期务工子弟帮扶服务，让异乡团聚不再为难。这正是盛夏时节存善暖， 企业温情解民难，他乡团聚少缺憾，岁岁安然与同欢。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潮黄高速金德西出口地磅维修施工。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施工8月3号18点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小子 Jack。Jack 说：“哇，天气好暖和呀！”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冷暖自知啊。有的消子呢就会觉得酷暑难耐，有的人却觉得好暖和，觉得就30多度好暖和，是不是都是属蛇的朋友啊？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12点，电量还剩几格？
12: 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肖子，他说：“请问以后正午乐逍遥都是小雨主持吗？”你这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女儿现在天天啊，就在日历上画圈圈啊，就是圈，就是哪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出门去旅行。就是一个倒计时，让自己有个盼头。最初呢，他开始画圈的时候，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现在就是倒计时就20天不到了，就10来天了，所以特别特别的高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我知道你们再忍一个半个月不到吧。因为去除掉礼拜六礼拜天嘛，对不对？半个月不到的时间了。我是17号，8月17号，最后一期。然后呢18号妖哥就回来了。我今天还跟他联系了啊，因为我们在商讨17号那一天，我本来呢就是要出行的嘛，我说昨天跟肖子们讲了一下，我说可能有一位新的主播要给大家来带一天的班，因为17号妖哥可能还在飞机上，所以哎，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啊。结果17号呢，我又有时间了，又让你们失望了啊。所以17号那天应该还是我啊。然后妖哥客气一下说：“哎呀，你辛苦了，你辛苦了。”我说：“不辛苦，不辛苦。”我说：“上节目还是挺享受，而且挺刺激的。”他说：“享受我已经享受了，这刺激是什么意思呀？刺激就是不知道你们就是会发来什么样的留言啊，对吧？比方有人说：‘啊，请问以后正午乐逍遥都是你主持吗？’就声音就发抖，你知道吗？这。”好嘞，不开玩笑啊！现在时间12:09，各位小子，如果你在路上的话，打起精神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云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和讨论啊！你们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赶紧说啊！赶紧说。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讲啊，这个太阳一出来，真的就开始升温了，所以呢。对啊，我是一个不喜欢开车但是喜欢洗车的人。我真的喜欢洗车，因为洗车的时候人比较沉静，你知道吧？就是做什么事情要找到一种沉静感，包括跑步啊、洗车啊、上节目啊，我觉得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不会下雨吧？我看了天气预报，就这个礼拜好像就没有雨了，就是要高温了，也该搞高温了吧。就已经2伏了呀，你不服不行了呀。对，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呢，对，8月17号817啊，817，是的是的。小雨建议你带孩子们一起自驾去新疆玩半个月，因为什么你懂的，就是让我有多远走多远呗。你是这意思吧？有多远就滚多远。想唱吧，想唱吧。8月17啊，8月17。那这趴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好了，不要在咱们节目里倒计时了，好不好？大家回去，你没有一个就是挂历，总有个日历，你就是手机上有吧？标一个日子，8月18号。妖哥正是王者归来，你 happy， 大家一起庆祝。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此时此刻要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哈，就来说说看，气温越来越高，炎炎夏日，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炎炎夏日，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物，比方说你可以推荐，就是乐购908。昨天给大家推的那个荣事达的语音电扇啊，比方说你可以推荐吉普的冰丝库啊，哎，开玩笑，开玩笑，就是讲真的，你要讲推荐没问题。那么就是你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好的适合夏天，要跟大家不吐不快的好物？我给大家先推一个啊，推个什么呢？老马入河。我不知道有多少肖子知道这款产品，
老马入河，因为我们家两个宝贝啊，他们就是皮肤啊都比较干，所以呢，洗过澡以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痒，知道吧？要不断挠挠痒痒，就这样，知道吧？但是老马入河这个东西，哎，这个。

产品真的是有年头了，快赶上真武乐逍遥了，你知道吧？就是你洗过澡以后，就是没洗，你就是往身上擦一擦那个白色的粉末，味道有点奇怪，但是立马就会那个冰冰凉、透心凉，那种感觉特别的好，而且价格又不贵，真的啊、嗯，老马入河，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啊，那来吧，接下来交给各位消子了，你们都见多识广，是不是？炎炎夏日，推荐一款好物，你会推荐啥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参与节目也好，听节目也罢，都希望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最重要。十九八七，是这样，因为没话说了，就倒计时一下。

0: 轻松。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你好，可以介绍朋友吗？听说你喜欢洗车，我家有两辆车，一辆油车，一辆电车，还有我女儿的好平板车、滑板车，有意向吗？交个朋友吧。
3: 我觉得以后啊，乐购908商城啊，可以把我这个洗车的服务也纳入其中。这位小子说啊，行吧，妖哥回来的正是时候呀，你看他选的日子8月18号。但你和妖哥一起主持啊，中午这边主持，晚上那边主持。哎呀，对啊，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马上也要出行嘛，妖哥一回来我就要走了。然后呢，我那边的节目那就没有人带。那妖哥走两个月了，我在这边带班，但我那边一走个4-5天吧，没有人带啊。然后就放录音啊，就放自己以前的录音啊，录的笑话什么的，就这样，我走了4-5天都没人带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就是你认识妖哥，妖哥不认识你啊，你谁呀你啊？
4: 湿热天气暑难当，
5: 预防中暑不能忘，
4: 出门戴上遮阳帽，
5: 疲劳出汗找阴凉，
4: 淡盐水酸梅汤，
5: 解暑补水来预防，
4: 胃可先饮备足水，
5: 人丹藿香带身上，
4: 尽量工作在室内，
5: 减少机会晒太阳，
4: 心态放宽情绪舒，
5: 饮食清淡是基础，
4: 暴晒时间不能长，
5: 避免中暑把人伤，
4: 自知之明不逞强，
5: 量力而行保健康。
6: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啊。
7: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在安徽交通广播这边上的班，工资谁给你发呀？
3: 啊，
7: 你记得如果是交通台这边发的工资，额外的这个费用你记得要报税哦。
3: 要报税是吧？你放心，我这段时间啊睡得可好了。你大家操心操的呀，真是的呀。来，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啊，炎炎夏日，你推荐什么样的好物呢？这位肖子说，真的特别推荐乐购908茉莉花茶。哎，这个不是我编的，我可以发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真的，肖子啊，就是我们乐购908的茉莉花茶啊，真的，他说夏天补水，就是一杯茉莉飘香芬芳的茶，清幽的度过炎炎夏日时光，尤其是边喝边听正午乐逍遥，绝对是最佳选择哟。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位肖子推荐好物啊，来请讲。
2: 我要给姐妹们推荐那个 CPB 的一款黑色的长管隔离，那个特别好用，夏天防晒出门都可以用，妈生好皮，非常棒，我都用过好几个，不知道908有没有卖哦。
3: 那什么叫隔离啊？听着好耳熟啊。我的天啊，908乐购是吧，有没有卖，你搜一搜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你进货。开玩笑开玩笑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什么样夏季的好物，大家可以继续互相帮忙啊，互相推荐好不好，尤其是用过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乐购908的产品，我一定要先试，我一定要先比，然后先试先比之后我心里才有数，我才好去说，你知道吧。比方说我夏天必备的，身上随时随地都带的，一个是驱蚊液，还有一个就是风油精，因为我太爱红包了，你知道吧，我太爱红包了。来，各位继续推荐，关注微信公众号。

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来说说看，炎夏日你推荐哪款好物呢？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哎，一上来不是说要给我二哥大哥送酒的那位朋友，哎，送酒的那位小子你还在吗？今天赶紧着，我大哥就好这口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的好酒。什么酒呢？古井四连冠绵柔50度浓香型白酒。大家记得吧，我们上一回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杏花村属于清香型的，这个是属于浓香型的，而且是我们安徽的知名品牌古井啊，古井夏日超值福利，听好价格，朋友们，500毫升，大家记得吧，杏花村。呵呵，你看，所以就不怕不识货，就怕主播帮你货比货啊。杏花村那边是475毫升，对不对？这回古井是500毫升啊，500毫升6瓶，整箱，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多少钱呢？听清楚啊，朋友们，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古井四连冠，绵柔500毫升6瓶，到手一瓶不到25元。我是喝多了吗？我没有，我没有啊。所以啊，就这个价格，诚意都扑出来了呀。不管你是下班犒劳自己 OK 的，对不对？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小菜没有问题，或者是办个升学宴啊、生日宴啊，这酒也可以拿得住手，喝得顺口，价格相当实在。就说到这里啊，我们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啊，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有的，大家知道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白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说到这儿我就想唱首歌，算了算了啊。而这四连冠呢，说的是啥呢？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障。妖哥为什么选我来代班？是因为我是金话筒提名奖得主。这是什么？这提名奖，提名奖是啥？提名奖就是金话筒未遂啊，就是没拿到金话筒啊，就差那么一丢丢嘛，啊，你知道吧？各位啊，刚才讲了，为什么它叫四连冠？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啊。昨天我看到今天要给大家带这款好物的时候，我立马就上网去给大家比了个价。我的天哪，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看花眼了。你不管在网上任何一个平台，你去比啊，就是古井四连冠，你看看这个价格有点低的爆，打比方你知道吧。你看一看，大家你可以比一比，你可以到乐购908商城，你搜索古井，然后你看到这个四连冠，然后再到其他平台去比下架。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去比一比，你就知道，我的乖乖，这家伙这是标错价格了吧？这是啊。所以朋友们，真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是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你直接进去搜古井，你看一看好吗？哇，我就觉得我好像看到这个价格，我产生了幻想。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好嘞，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位小子啊，刚才说为什么我来代班正午廖逍遥啊，一方面呢可能是姚哥看走了眼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位小子说，因为小雨是971上半年的优秀员工实力派选手。我不是故意要说这个事儿的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皮虽然厚啊，但是这个事儿说出来还没显得出我皮有那么厚啊。主要是因为昨天在开心副驾驶里面有一位开心果，然后说了自己在这个月吧有所收获啊，然后我就想到了，哎，这两天我突然得到这么一个消息。我觉得一个主持人获得再多的荣誉，他是和这个节目和各位听众是分不开关系的。如果你的节目没有人听，你的节目没有人参与，你获得再高的荣誉，当然你也获不了再高的荣誉啊，那不可能的呀，对不对啊？什么，哎，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啊，就是为什么我能获优秀上半年员工呢？这主要是因为古井四连冠呢。哎，古井四连冠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的寓意，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你喝了，你就是优秀员工。而且这款酒采用的是 酿造工艺里的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臭不辣。五十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的充实张力，而且价格我就不说了啊，刚才跟大家讲过了，乐购908商城平日里199，今天夏日特惠价直降50，到手价149，六瓶五百毫升，摊下来一瓶25块钱不到。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到商城去逛一逛了。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11: 对，
10: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12: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0: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是的呀，这位小子说四连冠，对，你在乐购908商城就可以看到四连冠谈何容易啊、哦、四连冠谈何容易，超过他的也就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了吧。行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2:36，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大伙儿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所以啊，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啊，喝酒不直播，直播不喝酒啊。对对对对，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还会远吗？明天就是周五了，那么今天特别在哪里呢？今天啊是，听好了、哦，国际友谊日，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听到了吧？哎，各位，我们今天呢国际友谊日呢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来说说看你的交友的原则是什么，你的交友的原则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聊聊看啊。你交友的原则，我觉得我交友的原则，我现在想想看啊，我最好的朋友，他能够我说往左走他就往右走，我说东他就西。我当然了，不是说我们俩价值观完全不同，而是他会在特定的情况下把你往回拽一拽。你知道人呢往往呢就容易啊就走一个极端，你知道吧，不管是说话也好还是做事也好，能真的走中间道的，花看半开酒在微醺的人不多，掌握分寸和掌握度的人不多。所以呢人家讲旁观者清，你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啊，就帮你看着啊，监控着你。哎，你说话说的太满了，他就哎把你圆一圆，对不对？你做事儿做的太急了，他就让你慢一点。我觉得这样的人啊真的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你需要有这么一个朋友啊。反正我是这么看的啊。那么问问大家伙啊，各位小子，你的交友的方式，你交友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还是那句话，听节目参与互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乐逍遥，幽默一箩筐啊！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发生。近日在云南昆明，一个女子培育多肉植物，发现花盆下一股一股的，女子拿起来一看，竟然是……哎呀，真的啊，非常遗憾啊！如果要是在咱们97.1开心副驾驶的话呢，我就会给大家卖个关子，然后呢，让大家呢发一个关键数字来，比方说299。然后呢让大家来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啊！但是现在在这里呢只能直接跟大家说了，因为你们也看不到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吧，一条碗口粗的大蟒蛇，就是从它的花盆底下，你知道那个多肉它底下不是空的吗，你知道吧，从花盆底下钻过去，碗口粗的蟒蛇。女子表示，当时蛇快要怼到我的脸了，魂都吓飞了，我现在想起来人都是麻的。我觉得如果看了那个视频，或者是昨天听了开心副驾驶看了那张图的朋友，应该都觉得这个女子啊在撒谎。她拍视频拍照片的时候手一点都不抖，我看到的话人早就过去了。好，接下来呢又是一件离谱的事。近日浙江宁波有个派出所啊，接到当地人的报警，说在数据核查的时候发现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记录的异常情况。大家明白吧，就是你去到一个停车场之类的，你得要交费吧，对不对，你按照规定你要交费啊。哎，但是呢多次进场无缴费记录，怀疑啊他是存在恶意逃费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最终他还是难逃法网。经过检查呢，该嫌疑人已经累计逃单，大家猜多少次？183次，累计逃单183次。目前呢该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了。他183次总共欠了多少钱呢？3000多。所以你是停车场毅力王，183次，这点毅力你干点啥不行啊？那个时候他是怎么进出的呢？他就跟在别的车后面嘛，别的车一出去他就赶紧加大油门就跟着去了，知道吧。哎呀真是。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十多天前在洪水的冲刷下，50多斤的马犬贝宁，它叫贝宁啊，掉入了河里被冲走了。此后主人陆祖勇连续多日寻找都杳无音信。一天外出办事的陆祖勇回到家，像往常一样推开门，发现家中有一条又瘦又长的流浪狗。但定睛一看发现不对劲儿，那不就是我们家的贝宁吗？陆祖勇心疼地告诉记者说，50多斤重的贝宁十多天不见竟然瘦到了只有20斤，全身上下都是皮包骨头，用合肥话讲那就是从了格头就是皮啊。出去流浪10多天回来瘦了30斤，你让那些花2-3万减肥的人情何以堪。由此可见，少吃才是变瘦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呀。

0: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4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小姚。我们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国际友谊日，说说你的交友原则。这位小子说，能坐到一起喝一杯的，就是兄弟。这个啊，对啊，酒后吐真言嘛啊，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做“酒话别当真”啊。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郎中了。
0: 有人说能吃到一起说明彼此处得舒服，能聊到一起说明相互理解共情，能玩到一起说明双方志趣相投。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国际友谊日，我们来看看各位小子交友的原则是什么。这位说，我的交友原则必须真诚，那些虚头巴脑的是心非什么，是口是心非的绝不交。他后面举了个例子啊，他说比如像小雨这样的不专一的肯定不能交。他说这个人这个节目也带班，那个节目也带班，都透的了。这不叫能干，这叫不专一是吧，这是啊。
4: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5: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东南西北中，不管你往哪开，好节目就在正午撂逍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小子啊，对于交友都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位朋友他说：“借钱不还怎么办？”借钱不还，你当时借的时候就想到他不还呗。反正我是这样子啊，就是当你把别人的就是钱借给他的时候，你就想到一个最坏的打算会是什么啊？当然了，你要有什么借条什么的，告他借啊。这位朋友来，请讲。
1: 小雨啊，那个酒桌上那个特别能会讲的人，他一喊就来的人，然后呢，他又从来不回请的人，这种人不要来往。我的原则就是这样。
0: 啊，你的原则就是这样，就是从来不回请的人。我觉得也是，我同意您的观点，就是我帮妖哥带那么长时间班，妖哥就不能回请一下吗？这位小子说：“你在经济广播直播间平台播908的内容不可以吗？就平台切换一下。平台切换，是啊，是啊。大家刚刚听的内容，我们昨天不是播过一次了吗？昨天在97播过一次了。但是这两个平台各自也有各自独到的地方，比方说。”971，我们开心副驾驶的节目呢，会有看图的板块。比方说今天是周四，对吧？就会有一张特别的图片要送给各位的开心果。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么一个想法，对不对？那么咱们908正午乐逍遥也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啊，就是咱们971无法实现的是什么呢？是燕之屋啊。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特别是连续加了几天班之后啊，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抱抱猪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保持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还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对了，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不给朋友来一个299吗？就。
2: 上星期，阳光要拿波澜，我是过你给上星期。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欢迎来到908这个整点的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到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了新的突破。未来3天，全国大范围的降雨将会持续，强降雨分布较零散，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受暖高压和季风气流输送水汽的影响，未来几天从东北到华南将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南方不少地方高温耐力持久，夜间较最低气温

0: 昨天，合肥市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合肥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70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好，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说，熊本地震已导致28人死亡。好，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基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刚才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因为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啊，今天是7月30号国际友谊日，所以问大家，关于你选择朋友的一个原则和底线。有小子问说，借钱不还怎么办？然后呢？有人得出结论说，所以有些东西在金钱面前啥也不是。确实啊，现在钱越来越重要，是吧？但是有些东西也是钱买不来的，比方说空气，对不对？还比方说你身上的技能，再比方说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友谊。所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燕之屋确实不错，高档保健品。小雨，我更想知道制作燕之屋的方法和配方。我先告诉你一下正午乐逍遥应该怎么做好不好？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咱们啊先从800标兵奔北坡开始练起。这位小子说，908908，天气太热了，我已经炫了5碗燕之屋的燕窝了，豪横。
4: 湿热天气暑难当，
5: 预防中暑不能忘，
4: 出门戴上遮阳帽，
5: 疲劳出汗长阴凉，
4: 淡盐水酸梅汤，
5: 解暑补水来预防，
4: 胃可先饮备足水，
5: 人丹藿香带身上，
4: 尽量工作在室内，
5: 减少机会晒太阳，
4: 心态放宽情绪舒，
5: 饮食清淡是基础，
4: 暴晒时间不能长，
5: 避免中暑把人伤，
4: 自知之明不逞强，
5: 量力而行保健康。
6: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7: 聊点带劲的，电解质加满，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8: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7: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好嘞，朋友们，现在时间来到了13:06，又到了我们今天你来说笑话的环节了啊！大家呢可以把你的段子发送过来，不管是文字的方式呢，还是语音的模式，都欢迎，都欢迎啊！天气太热了，所以呢，大家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即使说的是冷笑话，越冷我们越欢迎，好吧？

0: 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那个时候我不会说笑话，没关系，你发一段话过来，我会把它变成笑话，因为我就是笑话。听清楚了吧，朋友们？当然了，要在安全的情况下，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那包括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呢也要多多的注意防暑降温，好吧？不要中暑了，尤其在中午的时候开车也容易疲劳，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发来的段子啊。这位肖子说，公司匿名投票选优秀员工，我选了我的摸鱼搭子。票数公布，领导204票，我和搭子各一票。我感觉这个班上不下去了。哎，这班上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是领导的票数太多了呢，还是你俩一人一票？啊，说到这个啊，我给大家再暴露一下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啊，把自己啊掏心掏肺的给大家来看啊。我记得我最早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是在农村广播，那个时候做一档节目，是在上午的十点钟，叫开心曲艺，就是一档说笑话的节目啊，对，我最初做的节目啊，然后呢，一个月过去了以后呢，大家要评优秀啊，就是你的节目看看是不是优秀，于是乎也是无记名投票，大家投票啊，然后投完票以后呢，领导在现场唱票，你知道吧？领导现场唱票，这公平、公正、公开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啊，我到今天都觉得呀，我觉得你现场唱票没问题。你比方说前三名是优秀节目、优秀栏目啊，第一、第二、第三，你奖励对吧？没有问题。你能不能不要公布最后一名？你能不能不要公布票数是多少票？我当时做的是开心曲艺嘛，然后我们当时节目可多了，不像现在啊，就是节目非常多，大概有十几档节目。然后开心曲艺最后一名，票数零票。各位小子，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我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
1: 逍遥，别有洞天。

0: 一位小子啊，你这是段子吗？他说，哎，怎么回事啊？我几天没听节目，小姚就，姚哥呢？去哪儿了？姚哥是去就避暑去了吗？就是，朋友，你那不是几天没听，你是个把月没听了吧？啊，你什么叫几天没听？就我这带班带了一个多月，我这，妖哥去伺候月子去了，快回来了，快回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小子们发来的段子啊。这位小子说：“病人，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吃不下，心情很差，我是不是得抑郁了呀？”医生打量了他一下：“你多大呀？”“我呀，我16啊。”啊，你不是抑郁啊，那是你开学了吧？这位啊，也是一个跟学生有关的，一位母亲在辅导孩子学习，母亲说：“为什么没有啊找 O 啊呀？”孩子说：“啊，这是法律规定的呀。”为什么没啊找 O 啊？哎，这个是念欧和俄吧？不是窝俄，还是 A 啊？行，来，朋友们啊，大家一起有段子就把段子的文字发送过来。如果你想现场演绎的话，更好。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
1: 我来。
0: 说笑话。小敏对闺蜜说：“我刚和他在一起时，他骑车带着我，说他将来一定为我把两个轮子换成四个轮子。”闺蜜问：“承诺兑现了吗？”“哎，算了吧，他给我买了辆自行车，现在我们并排骑车，确实成了四个轮子。”这个小子啊，甲说：“哎，你发现没有，我的脾气变好了。”乙答：“
2: 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气血不足，你没劲儿了。”

0: 有位孝子问我说：“请问你想不想家呀？”我不想啊，吃饱了不想家。现在时间13:19，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孝子提供的段子。这位孝子说：“问，为什么海鸥飞到巴黎就不走了？”答：因为巴黎欧。来呀，蜗牛被两只乌龟抢劫了，警察过来问话，蜗牛说：“
1: 我不知道，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0: 有个土豆在路上突然被车碾了一下，起来一看，哇哦，变薯片了耶！我不知道说了那么多这样的段子，大家是不是就是凉快一些了啊？注意交通安全啊！因为接下来我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藏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这派集成灶免费统统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0303。好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啊。这位小子说，有一天火柴头很痒，挠着挠着他就火了。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1: 嘎。
0: 小猫咪怎么叫啊？
1: 嘎。
0: 小猫咪是喵。
1: 喵。
0: 小狗狗怎么叫啊？
1: 嘎。
0: 小狗狗是汪汪。
1: 汪汪。
0: 啊，羊怎么叫啊？
1: 嘎。
0: 羊是咩。
1: 咩。
0: 老虎怎么叫呀？
1: 嘎。
0: 老虎是哇哦。狼怎么叫啊？
1: 嘎。
0: 狼是儿。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我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明天是星期五，我爱喝醋的环节啊，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踊跃参与我们的有奖说笑话，有奖说笑话比赛啊，好吗？我们再来看几个段子啊。一只小兔子去面包店问老板：“
1: 老板，有100个小面包吗？”
0: 老板说：“不好意思啊，没有那么多。”小兔子失望地离开了。第二天，小兔子又来了：“
1: 老板，有100个小面包吗？”
0: 还是没有哎。小兔子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三天，老板提前做好了整整100个小面包。小兔子推门进来：“
1: 老板，有100个小面包吗？”
0: 老板开心地说：“有的，有的，有的，准备好了。”小兔子掏出钱：“
1: 太好了，那我要2个。
0: 螃蟹出门散步，不小心撞到了泥鳅，泥鳅很生气：“
1: 哎，你是不是瞎啊？”
0: 螃蟹委屈地说：“不是啊，我是螃蟹啊。”“你是不是瞎啊？”“我是螃蟹啊。”我不是姚哥，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看还有很多的段子啊，要不我们再看一个。有一天，小鸭子对鸭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去哪里吃饭呀？”鸭妈妈说：“
2: 随便随便，去哪都可以。”
0: 小鸭子：“
2: 嘎嘎。”
0: 鸭妈妈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798.42点，下跌了30.05点；深圳成指13284.23点，下跌了374.22点。创业板指数3238.01点，下跌了140.6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打卡哈。北京时间的13:33，这里是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别人说小果姐今天好热啊，热啊！不是，你们前面跟小雨哥哥在聊什么？我看到一只小兔子去面包店，老板有100个小面包吗？我跟你说，你这个故事版本我有另外一个，我待会儿跟你说。好的，来大家打卡啊，今天是周四啊，然后周四明天周五很快又要出没。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个话题啊，其实呢最近呢，就是说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生活当中啊也不能说处处有陷阱，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哈，就你们比如说你们吃完饭或者是剪完头发，或者做完美甲，甚至洗车啊，住个酒店等等，有没有店员很温柔的跟你说，亲，麻烦给个5星好评啊，就是你可能帮他点，他说那我来帮你写啊，你就不用写，我帮你写，然后还送你一些伴手礼。

0: 会有泄露自己隐私的风险。好了，好，先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过就是比方说把手机交给店家让对方去写好评的这样的经历，如果有的话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哈。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还好郭姐你来了，好热，我来不来它不都没能起到什么降温作用吗？而且这个点它不应该是这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吗？来啊，这个有一个女生，她在美甲店帮写好评，就美甲店帮她写好评，短短一分钟啊，店员翻看了她和她家人的全部聊天记录，甚至知道了她在哪里上班，租哪里的房子，女生当场就头皮发麻。这种情况她就属于我说实话可能带点恶意了，因为呢她不是说我拿你的手机，一般比方说拿到那个好评的页面让对方去写，她是属于翻看别人的手机。来，奶茶说，我必须要悔过，现在想想挺后怕的，每一次理发店每次都要帮我写，我从来没有多想。你是没有办卡是吗？我之前很早好多年前在一家理发店也是一样的，就当时他有一个团购，然后呢比方说他可能首席剪头发不团购的话也许是198或者268，然后团购的就是99，然后呢我大概团第三次的时候，人家那个理发师就很委婉的跟我说，说我们团购啊其实只能用一次，就可能也是真的就是给我脸了，我用到第三次的时候人家受不了了。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在同一家店固定剪的话还是要办卡的啊。还说小果好，排排坐吃果果了没有用，夏天这个天我感觉你得吃点冰爽，并且呢还不能太凉，就三伏天嘛，三伏天其实还是要注意养生的啊。来，我们今天不讲什么大道理哈，来主打一个听听大家的吐槽。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说，是小周，他说我一直以为我很谨慎，每次都会把手机借给这个店员，看完这则热搜以后后背都发凉，我再也不敢了。我来给大家还原一下啊，就是你看不到的几十秒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你像我其实也有过，比方说在健身房啊，或者说是在一些我比较熟悉的店铺，而店就商家可能需要做活动的时候需要一些好评，然后呢我又确实是懒得写，或者说我口述他可能帮我打，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存在恶意的情况啊，比方说你以为打开评价打字提交，但是其实有一些真实情况是趁你扭头收拾东西啊或者拿东西啊低头付钱的几秒钟，他会快速翻看你的相册，看你的聊天内容，看你的收货地址，看你的朋友圈，甚至是偷偷去开权限。当然这是不是说全部啊，是小部分存在的情况。所以啊，我先跟大家提个醒，你不要轻易的把手机去递给别人啊。你看大脸猫就说了，我的妈呀完了，说郭姐我不仅借我还主动递，我觉得人家干活不容易。你说好人多呢。南风说，怪不得我的隐私总是泄露，原来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曾经在饭店就是啊，非要让我写好评才能送一份冰粉，我为了那份冰粉又不想写，店家去写的，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儿。一般情况下我这样说，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啊，但是你保不齐当你把手机递给对方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小林他说，我就太好说话了，别人一客气我立马交出手机，也不会去关注他看的啥。现在想想啊，还是不能轻易把手机给别人。为什么？因为手机现在存的有

微信去实施一些可能的啊一些诈骗呀、啊、或者其他的行为啊。你看李先生就说了，说我之前手机放在吧台，店员边写好评边翻我的照片，当时巨尴尬。这么就明目张胆的吗？我在节目里说过，其实我本人就不喜欢这种现在到处都扫码的这种模式。比方说坐下来喝杯咖啡要扫码点单，我真的好烦啊！还有扫码点菜，我很喜欢看纸质的菜单，你就把那个纸质的菜单给我，上面有图就行了，然后我点什么你旁边服务员写或者打个勾都行。这扫码点菜这个事情真的是，哎。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话题哈，你有没有过曾经在消费的时候啊，在饭店也好，就是健身房、咖啡店、理发店，让对方啊拿你的手机去写好评这样的经历？提醒大家哈，今天微博热搜有这样的一条热搜，就是说很可能你在让对方拿手机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个人隐私的泄露。小林说，我就是太好说话了，国姐，别人一客气，我立马交出手机，都不需要伴手礼。我也是，我是一个容易四处办卡的人，为什么？就是好说话呀，实在摸不下这个脸。就是我也要不得不吐槽一下，就有的时候在一些服务行业啊，比方说尤其是女性的一些美甲呀、美睫呀，或者说是一些身体类的放松等等 SPA 类的项目，你真的就是推销有适可而止。一是适可而止，就如果我自己真的想办，我会去询问你啊，去让你发给我个表或者去了解。如果我不想办，你真的不要一直在推销。就我就是很好说话，其实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啊，放松一下，但是对方呢就不停的态度也很好的给你推销。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掏钱。导致啊乱七八糟，也就是稀稀巴巴的办了一堆。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有一些啊，就是真实离谱的案例，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有网友发现，商家代写好评之后，偷偷删除了他的消费订单，后来吃出问题，他想维权，发现没有任何记录，就哑巴吃黄连嘛。这种情况也有过的，就是你想他帮你代写过好评之后，他把订单删了，后来你可能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哎，没有这条订单，你上哪说理去？还有一些人中招呢，当然是就部分情况啊，就是写完好评以后，手机莫名其妙的开通了各种定位的权限，包括推送的权限，之后半年呀，像垃圾电话呀、诈骗短信就源源不断。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检测一下，看看自己的一些定位权限啊，包括一些推送的有没有开啊，就包括我就之前就总是有这种，就是到期它就自动续费。有一些会员什么，其实我可能就想开这一个月啊，或者说我可能就用个十天，但是它起开最低一个月，然后呢你需要去点自动关闭才可以，导致我一直不停的续费，并且它是提前续，比方说今天是7月30号，可能我8月1号到期，但它今天就续上了，然后你到下一个8月29号你又忘了。有人说我穷得铃铛响，手机拿去吧，里面啥也没有，那也不行啊，咱这手机也是个人隐私啊。来，有人说啊，说国姐我也遇到过，地铁口遇到那种大学生的暑假工，让我关注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写一个评价，说弄好取关就行了。我弄的时候呢，觉得麻烦弄不好，他就伸手来帮我弄，一溜串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感觉不对，我把手机拿回来，我说不要弄了，你这个太麻烦了，然后就走了。虽然事后没有什么广告哈，就是也没有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外发生，但是想想很后怕啊。主要他和几个小男生一直都是一口一个姐姐，暑假忙，暑期工帮帮忙，我就心软了，觉得学生真不容易，这不跟我一种人吗？啊，一口人家一个姐一喊，哎，我跟你说，我也就到今年为止才稍微啊。就有一点防备，我之前真的是毫无防备之心。
来啊，柚子说，我终于找到原因了，每次吃完饭好评就必定会收到餐饮的推销。

那是为啥？每次吃完饭好评就收到餐饮推销，那是因为别人在用你的手机帮你关注了一些相关的店铺吗？甜甜圈说，我就是典型不好意思拒绝新人，今天我就彻底醒悟了。是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到拒绝这个词儿，其实大部分的朋友他都是内心善良，就是不太容易会去主动去拒绝别人，或者哪怕心里可能有一些不情愿，但是咱们中国人伸手不打笑脸人吧。但就是因为运用这个心理，我们曾经在这个反诈的这个板块里说过，很多人就是因为他有一套精准的话术打到你身上，导致你觉得哎，没有恶意，结果呢？阿莫就说我是店员，我就亲眼见到过店里其他店员借顾客的手机快速翻相册，速度超快，手速都练出来了，我的天哪！哎，有人说还有街上扫码加微信送娃娃，这种就是我们以前在反诈的时候说过啊，这种千万不要去，因为他可能会把你拉到一个群里，这个群里也许会刷单，也许会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任务啊。老徐说，我来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一句话，手机比钱包重要一万倍，真的不要去高估陌生人的素质，也要注意哈，不要低估隐私泄露的可怕。是啊，我们说嘛，小到他盗用你的照片去注册一个微信，去可能去乱发一些不太利于，就是或者说是可能会影响到你个人征信的一些东西啊。总之，对于陌生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在外面消费还是要长一个心眼。如果下次啊，大家遇到这种，哎，我要写好评，可以啊，你自己写，要不然你就。

就拍几张餐品的照片。但是我现在是这样，就如果这家饭店真的很好吃，我会拍；如果我觉得不好吃，我就不会去昧着良心写这些。怎么着，一顿饭不得随便吃两三百块钱，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有人说，可怎么办呢？现在到处都是扫码，好怕自己的隐私被泄露。正常不会啊，其实正常，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不太习惯，就像我一样，像扫码，它是商家有一个专门的二维码扫描系统，它其实是一个目前大部分商家都会用到的。虽然我觉得不是很方便，但是呢，它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啊。但是我说其他剩下的，比方说你把手机交给对方陌生，让他去帮你写好评，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你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位朋友他叫悠悠啊，当然不是三老板啊。他说，国姐你好，细思极恐，原来小小的好评套路这么深，不是完全，不是全部啊，不是全部，但是有这种可能。星辰说，感谢节目里的科普，以前真的是无脑借，现在是彻底清醒，别借手机给别人啊。

还有人说我正在开车，看的我都脱妆了啊，听的我都脱妆了啊，你是又看又听。这郭姐早上去向前冲了，对啊，夏天是我们热情的季节啊，工作充满热情。但是说到脱妆这个事情，我就不得不说了，你为啥脱妆哩？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好办法能够让你不脱妆呢？真的是节目里的案例又来了哈！今天我们乐购908为大家必须带来的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啊，就踩在了我的这个专业点上。真的就是夏天非常适配给所有人用的 CPB 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好不好？对吧？伏天到了，其实呢，高温混合着大不定期的这种大雨天。你像我们在外面录节目也是经常说下雨就下雨，那么湿度一增加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就像刚刚开车的朋友就说化妆啊，精致化的妆没走两步就化妆多尴尬呀，对吧？所以底妆产品一定要特别的抗打。如果说你还在为一些底妆脱妆或者暗沉去烦恼的话，那么日本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它是隔离界的天花板。听好啊，线下专柜是经常断货啊，就是说大家如果说你到去买，你到这个专柜去买，非常非常容易断货。那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它比较硬核的核心优势，因为爱化妆或者说日常保养，其实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粉底，它是一个底妆隔离产品，并且呢带有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是足够的。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这个最硬核的一些核心优势。首先第一个，它是独家钻石光感的黑科技，它能够智能的去光学折射，所以不会假白浮粉。其实隔离这款单品，我个人呢是有一些就是说保留一些去就是说日常用它的习惯的。我觉得隔离如果不是很好用的那种大牌，或者说它质地一般，你不如不要用它。它真的会让你的面部变得斑驳啊，但是 CPB 不会啊，它呢是把光线均匀的抚平你的毛孔和细纹，所以上脸是自带娇柔的这种柔光的效果，打造现在最流行的通透的水光肌。所以你不用担心，尤其是什么时候妆感最好看，我跟你说，带妆两个小时以后。比方说你10点钟要出门，你8点钟9点钟左右，如果你化好妆，10点钟的时候妆效是最好看的。并且啊，隔离呢它有养肤的作用，以及隔绝紫外线啊，日常通勤非常方便，一瓶就，我们不能每天出门都顶个妆吧，对吧？但是我们需要日常社交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些底妆产品，就非它莫属，好不好？一瓶呢是多种功能啊 ，SPF 我刚才说了25 PA 三个加号。如果说你这种天气出门，你可以先涂一层防晒，再上隔离。有人问我防晒隔离的这个顺序，先防晒后隔离。还有人问我妆前乳呢，挺好啊。如果你的妆前乳

乳是无色的，就是没有任何颜色，就纯白的那种，就纯透明的光妆前乳，它可以在防晒之前用。但是如果你的妆前乳，比方说粉色，带一些调色、紫色这种功能，全部放在防晒后面用啊，不需要特意去用妆前乳，用 CPB 的隔离就可以了啊。因为呢，它呢，我刚才说它还有养肤的成分，有铂金蚕丝以及紫苏精华。紫苏精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曾经在泰国的时候买过一个品牌的防晒，它就是以紫苏而出名的。因为你想泰国那个天气湿热湿热的，所以一旦加入这种精华，它呢扒脸程度以及控油程度就非常好啊，一边化妆一边还可以养肤，并且你长期用也不闷痘啊，质地非常舒服，是那种乳霜乳液的质地，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素颜霜，皮肤状态好的话，一整天啊都可以持续。那么很多朋友关心它的价格啊，我来跟大家先说一下哈，你们不用去担心，因为 CCB 呢它属于大牌，也属于隔离界的天花板。我们帮大家带来的场馆啊，一般来说国际免税店的就是国际免税专柜版37毫升，折合人民币要400多块钱。那么国内官方的定价专柜呢是540块钱。哪怕你人去到香港，在免税店去买，也要人民币380块钱左右。啊，好不好 ？CPB 的这个场馆啊，一直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人手去入的哈，是属于这种护肤美妆的刚需品。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听好了啊，就是非常非常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一管长的，有的时候第一呢，就是它价格高；二呢是，像我有的时候用一半，我就觉得用烦了，所以很适合哈。像我这种朋友，今天带来是12毫升装的中样啊，2支。加起来24毫升，我刚才讲了，正装是37毫升，但是价格挺好，只需要149块钱啊，这个价格只需要149，特别适合在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听好啊，听好，这没完，所有的朋友你去下单，今天只要下单，我们特别赠送你一个 CPB 品牌专门定制的化妆包。你收到手就会知道，大牌的化妆包真的不一样，尤其是你放在一些大包里面，你坐个地铁啊干嘛，大包里面一定要把化妆的产品啊，化妆的包啊，口红啊，气垫，把它收纳啊，平时放啊，口红气垫防晒啊，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并且拿出来补妆都非常有面子。我们的产品都是溯源码可以查的哈，大家收到货以后啊，直接扫码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行了，就能够查到所有产品的全链路的来源啊，要清楚放心。有人说 CPB 是我用过最好用的隔离，没有之一啊。没错，是你用完很多品牌，发现又多了一个新品牌，或者某一个品牌又新上了隔离，但是依然扛不过 CPB。所以常青款啊，人就是爆款产品，它自然有自己的道理啊。今天非常划算的价格，12毫升，一共2支，24毫升，活动价格只要149。如果说你想拥有那种通透自然奶油肌的妆效，你选它准没错。而且我们的赠品是有限的啊，赠品不多啊，就这个化妆包是不多的。比如说 CPB 是高端的贵妇护肤品牌，对啊，线下常年是一直断货的，所以我有一些姐妹一到一些大促的节点，她专门就囤这个隔离，因为她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啊。还有一些美妆博主呀，精致白领呀，都是无限回购的宝藏单品。并且啊，普通的隔离期几个小时就会氧化发黄，但是他家不会。好，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去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去冲，今天所有人都去冲这款隔离，你这个天可以用，秋天也可以用，一年四季啊都可以用。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同样，我们的商城里也欢迎大家去转一转逛一逛哈，美妆和服饰啊，我们的 T 恤呀，我们的吉普冰丝裤啊等等啊，生鲜酒茶还有家居数码，上千款好物，每一款都有运费险，你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换啊，让大家购物无忧。好，有些朋友说国姐我已经准备下单了。没错啊，这款 CPB 呢是
大家都可以去涂，并且呢，如果说你想要你想出一个全装的时候，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打底产品。隔离啊，它是有一些作用，有修色的作用啊。它如果说你直接上粉底的话，其实你的粉底液和你的就是脸本身之间啊，它会出现一些暗沉啊，会出现一些吸收不均匀。但是粉底液呢，就会很好的起到这样的一个隔离的作用和调色，并且呢 ，CCB 呢，我觉得大家拿到手啊，都会去惊叹它的质感，好吗？好，我们库存不多啊，非常少，所以今天的主品也给大家推一下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抓紧时间去抢手速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今年暑期，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因为一则暖心通知被众多网友点赞。通知明确，为避免发生事故，员工不能将孩子带到工厂车间，但统一登记后可在有空调有电视的饭堂玩耍，并免费用餐2个月。工厂负责人表示，员工暑期带孩子来工厂团聚是没办法拒绝和避免的事情。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点评。
5: 这份暖心通知读懂了万千外出务工者的无奈与牵挂。对背井离乡的务工人员而言，暑假是一年当中难得的亲子团聚时光，但若孩子千里奔赴，却可能会陷入两难困境，独自留守，无人照料，带入车间暗藏安全隐患。这份看似简单的厂区安排，精准接住了务工家庭的窘迫与琐碎，彰显出企业难得的人文温度。企业没有一刀切的禁止员工带娃，而换位思考，柔性施策，平衡了安全生产与亲子陪伴的需求。干净凉爽的食堂，免费可口的饭菜，安全轻松的环境，既保障了车间生产秩序与安全，也让孩子们在陌生的异乡感受到陪伴与温暖，更让一线劳动者卸下后顾之忧，安心踏实工作。小小食堂托管班折射出暑期务工群体的普遍民生痛点。每年盛夏，务工家庭都面临暑期带娃难的困境，亲子团聚与日常务工的矛盾始终存在。这家服装厂用细微善意消解民生难题，为社会治理和企业担当提供了生动范本，微光可燎原。企业的暖心之举不仅温暖了一线务工家庭，更诠释了责任与温情的真谛。期待更多企业效仿善行，多一份换位思考，少一份生硬规划。期待社会汇聚多方力量，如工会可将亲子关爱纳入经费支持，完善暑期务工子弟帮扶服务，让异乡团聚不再为难。这正是盛夏时节存善暖，企业温情解民难，他乡团聚少缺憾，岁岁安然与同欢。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3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提醒您，京台高速河渠段啊，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那么预计8月20号结束。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03.57点，下跌了24.90点；深圳成指13349.93点，下跌了308.52点；创业板指数3274.04点，下跌了104.6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1FM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哎呀，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贴近生活，就是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过之前你们去饭店吃饭也好，美甲美睫店也好，理发店也好啊，别人就是商家需要你写好评，然后你把手机拿给商家，他帮你写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呢，微博热搜呢是爆出了一些可能被恶意的去泄露隐私这样的行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让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曾经啊是真的有过此类行为啊，也没有太在意后果。你看啊，小南说了，我学到了，以后谁来都不好使，谁说都没有用，手机我是绝对不离手。你也不能完全不离手。

0: 你就是这个对吧？就是手机也不能天天玩，真的。现在是因为我们天天就是可能手机啊，跟支付呀，跟包括一些工作群的消息啊，加上就是大家的联络通讯，甚至购物挂钩，所以导致我觉得手机好像真的是24小时不离身。哎，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哈，每天一定要有一会儿去远离电子产品，啊，你睡前读读书不行吗？啊？就像最近，我让我女儿睡前能够好好的认真看一看《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书啊的书，不是其他的哦，也不是听书，因为现在有很多听书软件，她有听说，我说不可以，你一定要通过文字去看。因为她问我，她说妈妈，《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有什么区别？我说，你去读。妈妈小时候听的第一个啊，就是童话故事，读到第一个就《海的女儿》，你去读。所以每天我也觉得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哈，睡前抽一会儿时间，哪怕半个小时，去远离一下电子产品啊，可以去翻翻书，提升一下自己啊。那么最后呢，我来跟大家总结几句哈。首先第一点，好评是自愿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像我现在，我说不好吃的饭店，我不会就帮你写，你5星我都不点的。好评是自愿的，不是交换来了啊，也不是说对方送你一瓶可乐、送你一瓶饮料啥的，你就咋样了，更不是别人替你刷的。这点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餐饮啊整体服务行业会变得更纯粹。第二啊，所有让你递手机的小优惠，它的本质都是用你的隐私再换一些所谓的垃圾赠品。你把这个底层逻辑给我记明白啊！需要你递手机给他，就是有些啊，甚至很明显到我自己写不行了，他必须帮你写。这种情况下就果断放弃，好吗？面子不是很值钱啊，我们的隐私很重要。还有就是，任何情况下不要去把手机拿给任何人去外借，我说的是外面的啊，不是你爸你妈啊。真正服务好的话，其实不需要你强制去刷好评的，好不好？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就是长一个心眼啊，去拒绝一些不好意思的，但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行为，保护好我们的生活。
1: 有好几次呢。
0: 你看，随便拎一个人出来啊，包括我们前面这么多人的互动，所以大家啊要多读书、多学习、多来长知识。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我们来长知识哈，这个到了大家最激动的环节了。还有人问我说 CPB 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其实中样蛮好的。中样我觉得你一个夏天或者把它用完了以后，也许秋天你还有更加喜欢的产品啊，或者去更新啊，常换常新。来吧，今天第一道题，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大部分人离不开冰箱，并且今天有一些东西它需要靠冰箱去保鲜。去储存。那么先问大家哈，我国古代，在古代，请问冰箱叫做什么？古代，请问冰箱叫做什么啊？四个选项 ，A， 听好啊 ，A， 冰鉴，鉴定的那个鉴，冰鉴啊，这是 A；B， 冰窖 ；C， 听好啊，冰柜。就这三个选项啊，问一下。请问，在我国古代，冰箱叫做什么 ？A. 冰鉴 B. 冰窖 C. 冰柜。有时候我家有三个冰箱，嗯，这大户人家啊。哎，其实也有可能啊，有的是专门家里稍微讲究一些的，有一个会专门放茶叶。你看我家里就是茶叶，其实是不和其他的放在一起的。除了茶叶之外呢，还有可能专门放一些冷饮啊之类，还有专门放蔬菜的，就可能有会有一个小冰箱。还有人专门放化妆品跟护肤品的啊。

0: 有人说我宫斗剧看多了啊。来啊，
1: 冰窖。
0: 啊，冰窖，有人说选 B 冰窖，好多人选冰窖。
2: 冰窖不是，冰窖是储存冰的，应该是冰箱。冰箱。
0: 冰箱在古代叫做冰箱。朋友，啊，我这边有这个选项，我三个选项 ：A 冰剑 ，B 冰窖 ，C 冰柜。啊，你咋选的？咋选的？有人说冰剑啊，再来给大家一点时间啊。

比如说，我昨天刚刚下单买了一个小冰箱放在卧室，就像酒店那种冰箱大小啊，放点饮料，放点面膜啥的。你是有多爱自己啊，真是爱自己。

比如说国姐，我觉得是冰窖，但是我感觉冰窖好像有点其他作用。怎么着？你想的是冷宫？我帮你把话说了呗。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道题你们答的确实是不怎么地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A 冰鉴啊，鉴定的鉴。我国古代冰箱最经典的叫法就是冰鉴啊，就是叫这个叫法。到了明清时期，直接叫做冰桶，也有一些叫冰桶，但是古代最经典的叫法，它就是冰鉴啊。告诉孩子，

好，我们第一道题先过了啊，常识题也是公考题，第二道题啊，来看一下啊。第二道题和我们的人体生理结构有关系啊，我们经常你之前听过那首歌，就是左边对吗？左边啊，也听过那首好听的情歌。那么今天我要问问大家，请问人的心脏它是长在偏左边的位置吗？啊，好好想一下啊，好好想一下啊，这道题。四个选项 A 大部分在左边 B 正中间他的心尖朝左 C 完全靠左 D 偏向右侧这回头不得给你们放一首左边听一听嘛对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呐、啊、奋斗里面那一段记得吧啊那么请问人的心脏偏左吗 A 大部分在左边 B 正中心尖朝左 C 完全靠左 D 偏向右侧

0: 比如说，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了窗边啊，选 A。有没有心外科的朋友这个医生啊？学医的也行啊。头疼。人说最不可能的就是答案偏右啊。你们在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内科啊，就也要去查，也要定去查啊？有些人不查，要去查，心电图要去做啊。哎呦，你那个给我发绕口令的，你答题了没有？我来看一眼啊。啊，你说最不啊，你答了，最不可能的就是答案偏右。我来把这绕口令读一下哈，这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这要绕口令啊。房后有脂肪啊，房房放群羊，放羊忙放羊啊，房羊碰房房，放羊房撞房，房房羊乱撞，房房羊乱闯，放下放羊杖，严防羊撞房。哎，你怎么把这么多字打出来的？我早上在校园中是快晒懵了，你下午给我扯这，真的是，哎呦。
1: 我觉得还是偏左，虽然说心肺复苏按的是中间，但是去医院医生听诊器的时候都是听左边的。
0: 哎，我们这位听众多点经验啊，心肺复苏，我是不是以前就说过？我说心肺复苏这个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会的一项技能。真的啊，真的是他。如果说你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啊，那个黄金七秒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啊。那么你看，我们看过一些科普，心肺复苏其实按的是正中间。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我一定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哈。这道题正确答案，听好了啊，听好了啊。正确答案选的是 B， 心脏的位置是在正中间，但是心尖朝左。听好了啊，心脏它的主体是位于胸腔的正中，只是心尖朝向左下方。那个心脏的形状啊，对，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形容，对吧？你们也都知道，它是整个位于胸腔正中的箱体的。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心肺复苏全部是按的是胸腔正中间，正中，它没有偏左，没有偏右啊。所以啊，关于唱的这个左边的，对吧？对不对？我们啊，背影埋首回。心脏在正中间啊。

好，感谢这个啊，为我们中场献唱的这个心跳在左边，不要因为一句歌词啊，我们的科学上心脏是位于胸腔的正中间的啊，心尖朝左。好，我们下一道题，这道题呢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出过但是也不太确定了，出过呢反正大家也不一定完全记得。自助餐爱吃吗？我还行，虽然我吃不够本啊。我们好像之前节目也聊过怎么样把自助餐吃够本，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爱吃生鲜啊，那些贵的那一类的东西我因为我不太吃，所以呢我怎么都吃不够本。那么自助餐请问是

谁发明的？听好啊，四个选项：A. 法国贵族，B. 海盗，C. 中国商人，D. 英国厨师。想以前就能出去吃顿自助餐，多开心啊！现在一样，现在孩子还是很喜欢吃自助餐，我觉得是享受那个拿餐的快乐。真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时合肥在明珠广场那边有一家自助餐，家里因为就是有送的券嘛，就很多张，然后一跟着爸爸妈妈啊到合肥来就会去吃，大鸡翅都十个十个的起吃。好，自助餐这个词是用谁发明的？由谁发明的呢？A. 法国贵族，B. 海盗，C. 中国商人，D. 英国厨师。

0: 国商人，中国商人最早是在丝绸之路出轨的，不是出国的时候。
1: 有人打海盗，还有人说他忧郁的看了我一眼，选 C。有人说国姐晒后修复怎么晒后修复？第一件事是降温，第二件事是补水啊。有一些，如果你去这个登山或者有一些户外运动的话，这个如果说你受了一些长时间的暴晒。啊，这个过后啊，它会有一些冰镇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晒后的修复品。但是作为面部来说，听好啊，听好，我只是有人问，我就给你们讲两句。第一件事是镇定，让它降温啊，不要用直接冰的可乐瓶那一堆降温，你要包个毛巾让降温，然后补水。补水啊，补水补足了以后，后续再做一些美白类似的这些面膜啊，或者叫先补水啊。

这两题正确答案呢，大家答的也是参差不齐啊。但是有人说啊，有人说啊，不记得出没出过，只是觉得听着有点耳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说的啥？来，四个选项啊，我们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 海盗，听好了啊，选的是 B 海盗啊。这个自助餐呢，它是源自于听好8世纪到11世纪北欧海盗的用餐习惯啊，他们呢是不拘礼节，自取食物的方式演变成现代的一个自助餐，所以最早其实是一种用餐的方式。那么如今自助餐的形式多种多样，像中式、西式和海鲜等主题的都有。但是最早听好时间，我们大家也记一下，8世纪到11世纪的北欧海盗。怎么样？都答错了吧？啊？好，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三道题也希望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新的收获。有人说国姐买隔离去吧，晒后记着补水啊。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明天也是周五咯啊，提前规划一下周末你们要干嘛吧，我们明天下午的1:30啊再见咯，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22.55点，下跌了5.92点；深圳成指13455.99点，下跌了202.46点；创业板指数3314.06点，下跌了64.6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另外，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呢，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时间来到了下午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8月1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资本融资承资规定将正式实行。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正加紧推进业务调整与系统改造。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穗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穗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国网新源粤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仪式在安庆市粤西县举行。据悉，该项目位于粤西县境内，总投资75.28亿元，计划建设周期64个月。粤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电网公司在安徽建设的第八座抽蓄电站，建成投运后将承担安徽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的备用等任务。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东南部的多地昨天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的气温打破了122年以来最高纪录，首尔当天也发布了高温预警。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此刻我们关注到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下跌23点，成交额达到11064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285点，下跌372点，成交额达到12363亿元。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摄氏度，江南35到3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室外晴，室外温度3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重点播报，首先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继续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亳州专场。“十四五”期间，亳州市实现卫士越变，经济总量赶超进位，五年跨越8个100亿元台阶，2025年 GDP 达到2621.1亿元，居全省第七位，在全国中部地区长三角全省分别前进7位、3位、2位、2位，下辖的蒙城、郭阳、利辛三县均进入全省县域经济总量20强。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29号土耳其多地发生野火，消防部门出动大量人员扑救，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受到影响，数百人被紧急疏散。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朱杰播报，感谢收听。

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和路叶高速受到施工影响，大固店收费站往合肥武汉方向的匝道封闭，预计施工时间到8月3号下午6点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关注教育热点，用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成长。成长公开课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家长们的教育难点和痛点，帮助家长更懂孩子，更会教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

首先关注一组教育资讯。教育部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等学生资助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4%，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介绍了2025年学生资助工作的有关情况。一是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一免两扩三提高，即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扩大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终止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标准，中央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业奖学金资助标准。二呢是资金投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三是受助学生规模持续扩大，全年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的增长超过5%。四是资助管理不断提质增效，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的学生数据呢，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那现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已经形成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那方式上呢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多元政策相结合的这种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那根据教育发展15-5规划关于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的要求，刘玉光表示要进一步扎实做好学生资助工作。一是更加注重科学谋划，聚焦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建立学生资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目标，加强前瞻性的研判和科学谋划，特别是要结合学龄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持续完善相关政策。二是更加注重资助育人，始终坚持育人导向，把资助育人贯穿资助工作的全过程，指导各地各校在道德浸润、学业帮扶、能力拓展等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素质能力有效提升。三是更加注重数智赋能，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业务数字化、平台集成化、服务智慧化转型，进一步建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以数智赋能学生资助，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四是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学生的资助工作覆盖层级多、业务链条长、服务群体广，必须严谨规范、精细严实，进一步的规范资助认定、评审、发放全流程管理，确保奖助学金评审公平、公正、公开，确保资助资金发放及时足额。在日前呢，山东省教育厅等5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加快构建基础教育现代治理体系的10条措施。山东聚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改进教育管理方式，优化学校运行机制等10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进一步优化正校关系，激发学校办学活力，调动师生发展动力。学校办学活力，调动师生发展动力。学校办学活力，调动师生发展动力，凝聚各方育人合力，统筹提升治理效力，加快构建基础教育现代治理体系。那么在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方面，山东提出保障学校在人员岗位选聘、绩效工资分配、课程教学实施、预算经费使用、社会资源统筹等方面的自主权，做到应放尽放，能放尽放。在加强教育

干部队伍建设和激发教师队伍育人活力方面，山东明确推进中小学校长专业化建设，完善选拔评制和退出机制，那深化校长职级的改革，健全后备人才培养和干部交流任用制度。同时呢，也是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加强教师培养配备，深化教师评价改革，破除五维，完善岗位分级聘用和完善性评价体制，完善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支持体制，那强化班主任及优秀教师的成长激励。那么在健全学校评价体系方面，山东省也是提出了实行基于任期和年度目标的学校评价和书记校长考核制度，坚持健康第一，五育并举，突出品德、体制、心理、学业均衡等关键指标，健全规范加特色的评价机制。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

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FM90.8 成长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了。现在是下午的4:18，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市南一环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合肥市的南一环，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还没有到晚高峰啊，南一环已经首先开始拥堵了，从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寨路这一路段，现在呢在。

0: 东大街交口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合肥市东一环和长江东大街交口两车追尾，占据由西向北方向的一条左转车道。感谢21号信息员。好，继续我们的成长公开课啊，接下来我们想关注一下整形的话题。哎，想趁暑假换脸，那目前呢暑期啊也是迎来了学生整形的高峰，暑期整形热这种低龄化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录音。
1: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2: 10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3: 觉得他太丑了，
4: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2: 太小了，
5: 对吧？
4: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怎么
6: 讲。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
6: 今年10。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8: 我们15周，
5: 你长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9: 高一。
8: 刚
9: 青春期，
8: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9: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8: 这回张家说了，你就信了？
9: 这回你说怎么样？这回不闹了？
8: 天天闹，天天要做。
0: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哈，记者在多地的采访，现在呢暑期整形热低龄化明显，那我国也是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的相关的咨询和治疗。但是呢有一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来冒充父母，还有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了整容手术。那医生也介绍啊，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而变成恶果。
10: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0: 那么在采访当中呢，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像什么无辜眼、精灵耳等等网红颜值标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0: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伸筋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1: 专家表示，

0: 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2: 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记者还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但是呢，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0: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0: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2: 是的，近年来呢，医美行业快速发展，一些不良商家和机构利用消费者渴望迅速变美的心理，通过一些虚假宣传、借科普的名义发布医美广告、非法行医等手段来谋取暴利。有的机构啊，甚至鼓吹白瘦幼等畸形的审美观，煽动未成年人整容，给消费者带来较大的健康风险乃至经济损失。那之前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发布过提醒啊，第一，医美的本质是医疗行为，所以说提供医美服务的必须是医疗机构，生活类的美容机构是不具备资质的严禁开展医美项目。第二呢，就是不建议未成年人做医美啊，因为未成年人生理发育没有成熟，审美观还没有形成，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也容易造成效果和预期不一样的情况。那第三呢，如果是涉及先天性的畸形修复或者是外伤矫正这些情况呢，要选择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治疗了。那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哈，帮助未成年人自信快乐的成长。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
3: 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摄氏度，淘河以南呢24到26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4到36摄氏度，江南35到3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0: 1981年，渡渡鸟灭绝。
1: 1844年，大海雀灭绝。
2: 1875年，南极狼灭绝。
0: 1883年，斑鸠灭绝。
1: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2: 1936年，袋狼灭绝。
0: 1937年，巴厘虎灭绝。
1: 1980年，爪哇虎灭绝。
2: 1989年，金蟾蜍灭绝。
0: 2006年，白鳍豚灭绝。
1: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2: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0: 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1: 东部美洲狮灭绝。
2: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0: 小头鼠海豚灭绝。
2: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3: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好，接下来到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温热的三伏天，不管是带娃出门骑行打球，还是全家短途出游，有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让人头疼啊，相信不少家长都深有体会。孩子在外面疯玩半小时，那 T 恤后背全湿透，粘在身上的闷得慌，吹点风还容易着凉。大人逛完街呢，一身汗，衣服贴皮肤又闷又臭，那回到家呢，脱下来一股汗味，而且洗好几次都散不掉。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挖到一款夏日的全家高刚需宝藏是什么呢？就是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堪称速干衣里面的超轻战士，大人小孩都能穿，一套配齐全家的穿搭。更重要的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值福利，三件。

仅仅只需要69.9元，您可以分别选好3件的款式和尺码加入购物车，在购物车统一下单，到手直接就是69.9元。那我们先跟大家聊聊它的核心啊，就是宣纸黑科技面料，它模仿宣纸的疏松多孔的肌理，摸上去呢就是轻飘飘软乎乎的，柔软度比普通的棉 T 高出1倍还多，上身是那种裸感无负担的体验。最厉害的是1秒吸湿的速干技术，出汗之后呢，汗液会快速的扩散蒸发，不会闷在皮肤上黏糊糊的。健康方面，各位家长完全放宽心，整件衣服呢达到母婴 A 类的这种标准，采用小薄荷4.0抗菌材质，自带 10A 长效抗菌防螨效果，小宝宝贴身穿，敏感肌人群日常呢这个穿搭都没有问题，都特别安全。版型设计呢也是特别贴心的，分为正肩款和落肩款两种，宽松微弹的剪裁，不束缚抬手跑跳的一些动作，后领还做了加固的包边，反复机洗也不容易变形，下摆的走线非常平整，后背简约字母印花，耐洗不掉色。再来说一说色彩的选择啊，色彩选择也是非常丰富的，像晴空白、香芋紫、雾霾蓝、卡其绿，温柔清爽，随便的搭配短裤、运动裤啊都非常好看。儿童尺码呢，从这个110码到成人的3XL码是全覆盖，所以说全家都能穿。重点我们要说一说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69.9元任选3件，那折算下来单件只要23.3元，那成人儿童尺码可以任意搭配啊，轻薄的面料收纳起来不占地方，出门旅行塞到行李箱里也是毫无压力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赶紧去下单。购买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成长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关注家长们的教育难点和痛点，帮助家长更懂孩子，更会教育。当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聊一聊孩子的开窍，那等着孩子开窍的家长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在教育过程当中最容易耽误孩子的一句话是，不是这个孩子不行，而是没关系，他只是开窍晚。孩子成绩不好啊，听不懂课，写作业磨蹭，父母虽然着急，却总愿意用还没开窍来安慰自己。男孩子开窍晚，等上初中就懂事儿了，等他自己知道学习重要，自然就会努力了。这句话听起来像在相信孩子，可一旦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突然开窍上，相信就很容易变成等待，而等待呢又很容易变成什么都不做。孩子当然可能开窍，但开窍从来不是等来的。所有突然的进步其实背后都准备了很久。我们偶尔会看到这样的孩子，以前的成绩平平，甚至常年排在后面，到了某个阶段，哎，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开始听得懂课了，做题有思路了，成绩呢也一点一点的追了上来。大人就喜欢把这种变化称为开窍，可是仔细去看呢，就会发现所谓的突然不过是我们突然看见了结果。在这之前，孩子自己也许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以前零散学过的知识终于连成了一条线。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理解能力慢慢的成熟，或者是他遇到了一位能把知识讲明白的老师，他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那又或者他偶然做对了一道原本以为自己绝对不会的题，那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也不是学不会。所以说，知识、方法、理解力和信心一点一点的积累，到了某个临界点才会呈现出看起来像突然开窍的变化。所以呢，开窍并不神秘，它只是此前无数微小的积累终于被人看见。有些孩子不是开窍开得晚，而是问题被拖得太久了。那真正的危险啊，不是孩子现在不会，而是父母明明已经看到了问题，却一直等他自己长大，自己懂事，等他自己想明白。那孩子读不懂题，父母就会说，哎，年龄大一些，理解能力自然就好了。孩子基础知识漏洞很多，那父母就会说，等他想学的时候再补也来得及。那孩子一写作业就逃避，父母也会说，现在还小，到了初二初三自然就知道着急了。可是学习呢，并不是一件只靠年龄就能自动解决的事情，前面的知识没有掌握，那后面的内容啊只会越来越难。一道题不会，可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一章内容不会就会影响下一章的学习。那一个学期跟不上，到了下一个学期，孩子面对的已经不是新的知识了，还有以前不断积累的旧漏洞。其实更麻烦的是，知识上的问题拖久了，还会变成心理上的问题。那孩子一次次的听不懂，一次次的做错，一次次的被催促、被批评，最后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就是学不会。到了这一步，那么他表现出来的就不只是成绩差，而是逃避、拖延、敷衍，甚至拒绝学习。父母还以为他没开窍，其实他已经是失败了太多次。相信孩子不等于把教育责任交给时间，那有些问题呢，时间不会解决，只会放大。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很多孩子等的不是开窍，而是一次真正的学会。成绩不好的孩子常常被认为是不够努力，可是有些孩子呢，不是不想努力，而是不知道应该
怎么样努力。父母让他认真听课，他听了，哎，却还是听不懂。父母让他多做题，他做了却还是一错再错。那父母呢也说，哎，再坚持一下。可是呢，有些孩子连自己究竟卡在哪里都不知道。当一个孩子长时间体验不到努力的效果，他自然会越来越不愿意努力了。因为在他的经验里，可能学习不是付出后获得进步，而是付出以后再一次证明自己不行。这个时候父母再讲学习的重要性，再讲将来的中考高考，再讲别人家的孩子有多努力，往往是没有多少作用的。孩子真正缺失的呢，不是更大的压力，而是一次具体的成功。可能是终于把一道题，哎，独立做出来了，欣喜若狂；也可能是终于听懂了一个以前总是混淆的概念；可能是一次发现，哎，原来读题的时候把条件给圈出来，那题目就没有那么难了。当孩子第一次明确地感觉到，我按照这个方法真的学会了，这样他的信心才会重新地长出来。很多孩子人生当中真正的转折点，并不是突然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而是终于有一次我也能学会的经历。所以我们想说的是，父母啊，不能替孩子开窍，但是呢，却可以帮助他走到开窍的那一天。父母无法就是按一下开关，哎，让孩子突然一下瞬间变得自觉，变得聪明，变得会学习了。但是父母可以帮孩子准备好开窍所需要的条件，先不要盯着分数，找到他究竟卡在哪里。同样是数学考不好，原因也可能完全不同。有的孩子呢是概念不清楚，有的孩子是计算总是出错，有的孩子是读不懂题目，还有的孩子明明知道知识点，却不知道怎样把已知条件转化成解题的步骤。那英语也是一样的，考30-40分不能只归结为不会背单词，可能是单词不认识，可能是句子结构不懂，也可能是连题目的要求孩子都没有读明白。所以说呢，问题找不准，努力的越多，孩子就越容易疲惫。不要一上来就要求逆袭啊，要先帮助他解决一个小的问题。孩子基础差的时候呢，最怕父母一开口就是这个暑假把整个初一给补回来啊，下次考试至少要进步20分。那么从今天开始，每天必须学够3个小时才行。目标太大了，孩子还没开始呢，就已经觉得自己做不到。真正有效的改变，往往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今天弄懂一种题型，那过几天再补会一个知识点，这周记住。

20个真正能够用起来的单词。那孩子需要的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逆袭，而是连续几次都能够够得着的成功。少要求态度，要多教给他们动脑筋。哎，这些话可能父母说了很多遍了，孩子未必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与其反复的要求认真，不如教他在读题的时候要怎么认真呢？比如说你先圈出已知条件，与其让他多检查，不如告诉他要检查计算单位和题目的要求。与其你催促他，哎，整理错题，你不如带着他去分清楚这道题到底是知识点不会，题目没读懂，还是计算出错了呢？孩子不是听懂了道理就会学习，他需要一条可以重复执行的路线。那孩子刚有一点进步呢，也不要着急马上提高要求。孩子今天独立做对了一道题，父母不要立刻接一句，这有什么呀，考试的时候你怎么不会呢？孩子这一次比上次多考了10分，你也不要马上说你要是再认真一点还能考得更高。那很多父母不是看不见孩子的进步，而是总觉得这点进步还不值得肯定。那可孩子的信心呢，就是靠这些微小的成功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你要让他看见自己不是靠运气做对的，而是因为用了正确的方法，有这种确定感，孩子才愿意继续往前走。

所以最后我们想说，真正的开窍啊，不是突然爱学习了，而是终于知道怎么学。很多父母想象中的开窍是，哎，孩子某一天突然懂事儿了，不再玩手机，不用父母催，每天主动坐到书桌前发奋苦读。可这更像父母的愿望，而不是真实的成长规律。真正的开窍往往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它可能只是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目，不再立刻说我不会，而是先愿意读一遍题，找出一些条件，可能是做错以后不再只看答案，而是呢开始寻找，哎，我到底错在哪，错在哪一步。也可能是他，哎，慢慢的明白，努力不是坐在书桌前熬时间，而是一天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也有可能呢是他最后终于知道，暂时不会并不可怕，只要找对方法就能一点一点学会。成绩上涨，这些只是变化带来的结果，而学习方法开始改变才是真正的开窍。父母呢，当然可以相信孩子，相信他今天不会的东西，明天可能会学会，也相信他现在走得慢，以后也有机会慢慢的赶上来。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但相信不应该成为等待的借口，不能一边什么都不改变，一边你就盼着孩子某天突然自己懂事，也不能把本应该由大人帮忙解决的问题全部推给年龄和时间。所谓孩子突然开窍，不过是此前无数次微小的理解、成功和积累，终于在某一天集中显现了。所以说，父母要做的不是站在原地等待那一天，而是找到孩子脚下的那道坎儿，陪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到那一天。所以，孩子今天的不会啊，只是那颗尚在毫末阶段的幼苗。父母如果只盼着他某天突然长成大树了，却不愿意浇灌眼前的每一寸根须，那便是不相信，那就是放任。真正的相信是蹲下来陪他走好眼下的这一步。

看一下时间，快要到下午的5点钟了哈。此刻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听众朋友在路面上来告诉我们说，此刻还是合肥市的南一环。刚才我们说的路段是有一些拥堵的，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是从宁国路一直到金寨路这一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合肥市南一环呢，也是从蜀山区政府一直是

堵到了这个南浔门桥这一段哈，也是非常拥堵的啊。德胜门桥从我们看到是从蜀山区政府一直堵到德胜门桥这一段呢，也是非常拥堵。好，马上就要到出行的晚高峰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傍晚的16:54，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呢，大家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海量信息动态更新。那今天的成长公开课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好，这个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

0: 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和路叶高速合肥往叶集方向0公里到1公里752米进行修复。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大固店收费站往合肥武汉方向的匝道封闭，预计施工结束呢是8月3号。好，通过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96369。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5，这个时间段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马上呢，我们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受青阳路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东向西在五里墩上方要留意一些，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现在尾部呢是在南营环肥西路上桥口的位置。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也受此前靠近蜀峰路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呢在枫林路到蜀峰路是大流量，前方的事故已经撤除，目前交通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玉兰大道上方，以及呢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苏松路的下口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刚才提醒大家，在南一环东往西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受长江西路高架事故的影响以及金屯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也会比较缓慢，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4: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3: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4: 谢谢。
5: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3: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6: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3: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

0: 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热闹的季节，快乐的心情，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晚上雨一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周四了啊，周四了。
0: 嗯，
1: 我们说过了周三之后，一周的那个大山就翻过去了。
0: 对，明天就周五了哈。
1: 对，所以过了周三以后呢，一周的工作日即将要面临着结束了。不知道你这一周的工作的情况、生活的情况怎么样哈？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时候，别忘了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来打个卡。
0: 是的。我们不知道大家的这两天的时间，这一周的时间，你的工作的关键词是什么？
1: 嗯，
0: 但是天气的关键词我们知道呀，桑拿天呐、
1: 啊，桑拿天。但是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天空真的很美啊，
0: 水晶兰再次上线。
1: 对，我觉得看到它的时候，我今天来的路上也是的，那个

0: 这是绝对的治愈系哈。
1: 对，没错。
0: 哎，但是有一点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最近的这个湿度比较高，就是很闷热、很潮湿的这个桑拿天呢，占据了主场，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因为从今天一直到8月2号，气温呢会逐渐抬升，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3到37度。8月3号到4号，气温呢是略有下降，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依然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1: 嗯，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种高温天啊，真的不是说，哎呀，你心境就真能凉下来的，没办法，就必须得可能在空调房里稍微的缓解一下啊。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
1: 嗯，
0: 我们发现合肥的湿度呢逐渐攀升，夜间到清晨，合肥的湿度将上升92.7%。
1: 哎呀，晚上湿度更大，
0: 所
1: 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要除湿，泡泡脚啊。或者是说喝一点那个排湿的一些这个饮品哈，都是很重要的。就有人就形容说，哎呀，你看这样的天，这出门呐、啊、就像被牛舔了一口。哎，你被牛舔过吗？
0: 你是说我的感觉呢，还是生活当中真的被牛舔过？
1: 对，就是因为他的描述说、这样的天气出门就像被牛舔了一口，他一定是体验过被牛舔了一口的感觉。
0: 骑过牛哈、但是没有被牛舔，
1: 没被舔过，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被牛舔一口是什么感觉哈。
0: 对，来，收音机前有没有被牛舔过的？
1: 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这个高湿度和高气温相互交织，使得大家一出门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当中，然后你的体表啊就立刻被一层黏腻的湿气紧紧的包裹起来了。这时候呢，如果衣服还不够宽松的话，那不够透气的话哈，就会紧紧的贴在皮肤上，每动弹一下都能清晰的感受到那种令人不适的潮湿的触感。所以呢，这个还不是说网友们开玩笑说被牛舔了一口，其实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呢，这种体感和牛舌舔舐竟然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
0: 大家知道牛是作为反刍动物吗？
1: 对，
0: 它的口腔和舌头的湿度的特征是源于独特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哎，我不知道小的时候在乡下长大的一些听众朋友，或去过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的朋友，有没有被牛舔过？你觉得当时皮肤是什么感觉？来，在微信当中跟我描述一下。
1: 我没有体验过哈，没有体验过，我也没有骑过牛，见过，但是没有骑过。所以大家如果有被舔过的话哈，可以来描述一下。然后动物学研究也是分析了，说牛的唾液腺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每天可以分泌100到150升的唾液。这些唾液呢，不仅可以用于湿润食物、辅助咀嚼和吞咽，它还肩负着调节口腔酸碱平衡、保护口腔黏膜的重要任务。
0: 对，因为这个牛舌表面是布满了非常密集的乳头状凸起，大大增加了和物体的接触面积。当这个牛舌和物体接触的时候，大量的唾液就会附着在上面，就会让这个牛舌的湿度啊特别高。那么经过测量呢，牛舌表面的相对湿度通常能维持在85%到95%到95%之间，
1: 这相对很高了啊。
0: 对，很高了。当这个牛舌呢舔过物体，比方说碰到您的这个皮肤，就会在表面留下一层湿润并且黏腻的唾液薄膜。这种触感和高湿度闷热天气给人的这个体表高度契合。
1: 好了吧，这个真的不是网友开玩笑哈，
0: 是的，是的。
1: 专家也印证了，说这样的天气确实就和牛舌表面的这个湿度差不多，然后这个感觉就跟牛舌舔过的这个感觉，
0: 薄膜嘛，唾液薄膜，
1: 很相似的啊。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被牛舔过的话，你就这个天儿出门，然后在那个室外待一会儿，然后身上黏糊糊，湿漉漉、湿哒哒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牛舌舔一口的感觉啊。
0: 对，我们说人生重在体验哈。这个不管体验什么样的这个季节，不管体验什么样的这个温度，包括湿度，我们都希望大家用一种特别平和平常的心去对待。
1: 对，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三伏天，它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说庄稼到了这个季节，它是快速生长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盛夏这么炎热的这个过程，您的庄稼可能就没办法结出饱满的籽粒。其实就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欢迎大家都熬过这个苦夏。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

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你说在车里哈，听着这样慵懒的这个节奏，感觉，因为我们特地选了这首，有一点点蓝调感的
1: 对对，爵士
0: 对对
1: 蓝
0: 对，
1: 调。
0: 然后呢，再配上今天晚上下班晚高峰回家这个天气，突然你会车里的空调吹着，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惬意，
1: 对，
0: 很松弛？
1: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呢，把此时此。

0: 蓝天白云，
1: 嗯
0: 啊，这个真的是最美的画面了。这里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他应该是
1: 在小区吧，
0: 在小区发，这好像像有点像，这是真的图片吗？我怎么觉得像做出来的呢？你看这个点儿路灯都已经亮起来，其实不是今天的照片，不是此刻的照片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此时此刻的那个云呐、啊，和我今天那个白云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它这个是太阳完全下去之后，那个云已经变黑了，
1: 对对对，
0: 是乌云了哈、嗯。而且小区里边的灯光都亮了起来了，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像哎呀做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这个朋友来说说看啊。
1: 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当然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去记录的哈、
0: 也有可能发到昨天的是吧？
1: 对，
0: 嗯，好，来，今天晚上晚高峰路途上的情况怎么样？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你好，
2: 9.8/9.8，
0: 你好，
2: 环城的大道，东向西，
0: 东向西，
2: 在南非河大桥，
0: 南非河大桥上桥口，
2: 对向车辆有辆对向车辆的车子撞了护栏，把护栏撞到了。撞了过来，现场只有一条车道能够通行，通行非常缓慢，交警还没有到达现场，请过车辆小心避让，小心驾驶。
0: 环潮湖路啊，南肥河这一段有一辆车撞了护栏了，导致这个路段现在有点拥堵，现在交警还没有到现场。那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当时看的时候驾驶员的状态怎么样，没有受伤吧？有没有这个最新的情况？在这个叫什么，在那个环潮湖大道上行驶的朋友，如果你经过这儿的话，帮我们来观察一下哈，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帮我们观察一下这一起事故的一个情况，也希望交警到现场之后能够尽早的把这个事故处理完毕，保证大家更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1: 嗯，好，刚刚我们说了。

0: 这个
1: 相似，
0: 对、
1: 啊、
0: 和这位网友描述这个感觉是不是跟这个当下的天气、嗯、高度契合哈，可以在微信上发过来。哇，今天晚上我们饱眼福了啊！
1: 啊，但这位朋友说了，这是前段时间在合肥天湖拍到的，
0: 哎、
1: 像不像火凤凰
0: 啊？很像，
1: 对，真的很像，
0: 展翅高飞的火凤凰，
1: 对、
0: 啊，特别像，
1: 又特别壮观。
0: 假如说用那个记号笔稍微的给它勾一下的话、嗯、就是一幅展翅高飞翱翔的火凤凰，它正好呢又是在我们那个天鹅湖对岸、
1: 哎、对，它是在天湖的北岸去拍摄的，它正好对着我们的省广电中心，
0: 对
1: 啊，包括万象城这边，
0: 对，新地的这个大楼，
1: 对，
0: 然后这个火凤凰正好是在这两栋楼宇之间啊、嗯、腾空而起，哎呀，非常壮观，
1: 对，
0: 很美很美。
1: 是的，感谢你把这么美丽的色彩传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心中哈、
0: 嗯、
1: 不过说到这两天的这个气温也在不断的上升攀升的过程当中，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声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疼了、
0: 哦、
1: 啊。那么明天24时，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究竟是升还是降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大家的情绪了、
0: 嗯、
1: 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疼了、嗯、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的周期，7月31号，就是明天24时，将会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嗯、今年已经进入了第9个统计工作日。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每吨多少呢？汽油上升每吨700元，柴油上升每吨675元，那么折合啊，92号汽油预计呢会涨每升5.6毛，95号汽油每升呢会涨6毛钱，0号柴油预计呢会涨多少呢？每升是5.8毛。来，开油车的朋友，此时此刻又有点羡慕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了吧？
0: 对，好，来，这个确实今天提前一点，在24点之前啊，7月31号呢，
1: 对，
0: 今天晚上去加，今晚去加油可以，没问题，
1: 对，是明天啊，
0: 早点加啊，如果没油的话就早点加，别等到明天。
1: 嗯，
0: 好，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啊，在保证安全的过程当中，记得给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来给我们打个卡，也给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头顶的天空。虽然说我们是处在同一片天空下，嗯、但是我们看到的景色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来，这里有一位朋友发来说，滨湖的岸上草原，
1: 嗯，
0: 这是带孩子去度暑假吗？孩子应该骑的是一辆小车，然后他从上往下拍的这个角度啊，
1: 对，
0: 很漂亮。
1: 对，远处我们可以看到是巢湖吗？
0: 肯定是巢湖，
1: 巢湖
0: 岸上草原嘛，
1: 岸上草原这边是巢，哇、哦，
0: 对，就是巢湖。
1: 对，其实周末去岸上草原那边去游玩的朋友真的还挺多。岸上草原和巢湖是连在一起的吗？哦，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很久没去了，印象还真的不是很深刻了、啊、
0: 是连在一起的，是可以看到巢湖的、
1: 哦、
0: 然后关键是这个点儿，是这个点儿拍的吗？应该是之前的吧、嗯、
1: 对，
0: 今天那么热
1: 对，应该之前搜集的
0: 这个点儿，我估计这太热了。好在我看孩子穿的严严实实的哈，穿着防晒服，千万别晒伤了、嗯、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啊。
1: 对，哎，这位朋友发的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的，
0: 嗯，此刻的啊，
1: 对，此刻的 啊
0: 这个天空你看特别澄澈，这就是典型的水晶蓝。
1: 是的，这个行车一路向前的感觉哈、嗯、是在马路上拍的。哎呀，真的是赏心悦目的水晶蓝啊，当然一边呢欣赏美丽的景色，一边让我们的大脑不能歇下来啊，来快速转动。来，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热身题和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个脑筋急转弯。
0: 嗯，好，什么脑筋急转弯呢、嗯、看看是不是够急啊，
1: 嗯，
0: 是不是急刹车的那种急。
1: 哎，两个馒头结婚，在结婚当天、
0: 嗯、
1: 新郎突然找不到新娘了，
0: 嗯，
1: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这个有点
1: 啊
0: 无厘头啊，
1: 无厘头，
0: 两个馒头结婚，
1: 对，就肆意想象啊。两个馒头结婚，结婚当天新郎就找不到新娘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没有标准答案，
1: 对，
0: 大家天马行空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不束缚大家。
1: 是的是的，
0: 嗯，可以尽情的猜想。
1: 对，有一个经典版的答案，我们可以做一个是抛砖引玉啊，
0: 嗯，
1: 说两个馒头长得一模一样，新郎脸盲，婚宴上的几十个馒头都挤在一块，他根本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媳妇儿。
0: 那不对呀，你结婚的时候，不都得那个新郎得穿西装，
1: 啊，
0: 新娘得穿那个婚纱或者是传统。

0: 服饰嘛，那么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跟新娘穿一样的呀。
1: 对呀、啊，对，我如果平时都是白面馒头，对吧？胖乎乎的，看不出来谁归谁。但是结婚那天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哎呀，还有一个吃货版说新娘太香了、嗯、被宾客或者是隔壁的小孩当点心一口吞了，新郎找遍全场，最后呢只在桌子底下找到了半片那个馒头皮、嗯、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当编剧了啊，是吧？就是每个人编剧的方向可能都不一样。
0: 嗯，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这个说的好像逻辑上啊，当然脑筋急转弯是不讲逻辑的哈。他说这个新娘嫌自己太白了，跑烤箱里去把自己烤成了馒头干儿，或者是黄金馒头，所以呢，新郎就不认识他了。
1: 哇，新郎只认识白面馒头，是吧？好，这样的题目我觉得正好是培养大家这个编剧的能力啊，说不定能获得一个什么奥斯卡的最佳编剧奖。
0: 哎，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啊、新娘烫了个头、嗯、大波浪变成花卷了、哦、我也不认得了。
1: 哎，这个答案有创意啊。来，再听听这位朋友。
2: 今天要做发型，他做的发型给他的发卷。嗯，

0: 了。
1: 那裹成狮子头的话，它是不是还得、
0: 炸是吧？
1: 对，再去油锅里炸一下。
0: 天哪，哎呦，还得下油锅，这个婚结的真的是惊心动魄的啊！这位朋友说，结婚要吃肉，所以变成了肉夹馍，两个人都互相不认识了。
2: 一群馒头挤在一起，变成了一堆馒头。
0: 一群馒头挤在一起变成了一堆馒头，
1: 所以新娘躲起来了，找不着了、
0: 找不着了哈、这个结婚当天还玩这个游戏，玩捉迷藏，
1: 叫什么落跑的新娘是吧、好，大家可以尽情的脑洞大开，我们不给大家设限啊，你想怎么，你觉得怎么合适的答案你就可以直接发过来哈，脑洞大开，天马行空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我的思维发散一下，新娘化了妆，打了腮红，变成了寿桃，被拉到隔壁去参加寿宴了。哎，这个挺有创意啊。
1: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为止最有创意的答案。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到目前为止呢，晴热高温的天气依然是在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那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3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3，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最新的通阻信息。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四晚高峰的大幕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马上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蜀峰五到二环上方，东往西是西二环的位置是大流量。南环高架的西往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金站路的汇流点。金站高架桥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南侧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北边呢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往北进去的方向。合肥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南新门桥到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比较繁忙。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以及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靠近望江路和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的主线上，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一些。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3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雨涵一鸣雨衣组合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晚上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晚高峰，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0: 嗯，
1: 来聊聊您此刻的状态，路上的通行情况，跟我们打个卡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有快乐的事情分享了以后，就大家可以多很多的快乐，
0: 加倍嘛。
1: 但是心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分担了出来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不快乐了。
0: 对，压缩嘛，
1: 对
0: 吧？哎，但是有些东西啊，真的不能浓缩，
1: 对，
0: 也不能做一些改变。
1: 嗯，
0: 你比方说红绿灯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刚刚开车啊，经过合肥紫云路和天都路交口，说这个红绿灯四个方向同时只有红灯。啊，有8秒钟，
1: 红绿灯故障了，闹脾气了，夏天情绪中暑了哈。
0: 是，
1: 好，我们会请我们的路况编辑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尽快的请临时信号灯上场。
0: 是的，赶紧上场啊，来指挥一下交通。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经过这个红绿灯出现故障的时候，您的脑袋千万不要情绪中暑啊。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一定要以一个特别清晰的状态、
1: 嗯、
0: 啊，不争不抢，经过这个路段。
1: 你说好状态，说好状态就有好状态吗？那好状态是养出来的、
0: 啊、那是，
1: 是你有着科学的作息，你有着充分的营养，然后你有着充足的睡眠，你的身体好了，你状态才能好。所以我们说身体是那个一，所有的其他的名望啊、财富啊、权力啊，都是后面的零，没有那个一、后面的零再多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妈妈经常提醒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两句话就是人做人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支点、
0: 对，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啊，
1: 对，
0: 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当然了，夏天要注意调养身心，要养心。
1: 是的，
0: 怎么去进行状态管理呢？哈、不知道您的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不管有没有告诉我们，得告诉大家、就选择一些比较提气的，你比方说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1: 嗯，就如果你状态不好的话，你不妨补一补这个燕窝鲜炖礼盒，因为它燕窝它是有具有很强的滋阴的效果，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友好啊。它是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它又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关键是它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这个燕窝的原料呢是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如果你对饮食非常讲究的话，就是拒绝添加剂的话，这款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关键里面还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口感也非常好，然后孕期的宝妈和孩子以及长辈都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
0: 对，因为它是高温炖煮的，灭菌非常彻底，就吃起来特别的放心嘛啊，不用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相当的棒。夏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要清润滋补，特别是一些孕期的宝妈没有胃口，哎，随时开一瓶就可以吃，可以补充营养。
1: 嗯，
0: 因为燕窝呢，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1: 对，
0: 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大家知道吗？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
1: 是的，
0: 对，我们也看过很多网上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他们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非常好。
1: 嗯，
0: 宝宝出生以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
1: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大家来说啊，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孕妇的，或者家里有一些上学需要脑力消耗比较大的一些孩子的，其实都是可以买回来给他们作为一个日常的补品。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家里逢年过节想去看望老人，看望这个长辈，也别忘了，也是一份非常不错的礼物。因为你看它这个礼盒很漂亮，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沉的，很显档次。现在关键是福利价很划算呢。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如果您囤得多的话呢，优惠更多，买6送1，买10送2。想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您回复29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好、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好，发送过来。好，在半点之前呢，和大家出了一个节目的开场的热身题。
1: 对，
0: 就是大家这个练的热呀，哎呀，练的妙啊，说的好啊。
1: 对，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太可爱了，大家的这个热身题啊，给的答案，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嗯，
1: 你看他刚才那个不是说了吗？新娘化了妆，两个馒头结婚了，新郎找不着新娘了，为什么？脑筋急转弯。有很多朋友说变花卷了，还有朋友说变狮子头了。
0: 嗯，
1: 然后这里有一位朋友说，我发散了一下思

0: 啊，寓意也很好嘛，寿比南山哈、啊，身体康健。
1: 嗯，
0: 好，再听听这位朋友的奇妙答案。
2: 两个馒头跳进了烤箱，变成了面包胚，中间夹了一大块牛肉饼。夹肉的时候发现，中间隔着一个大肉饼。
1: 就看不到对方了，
0: 看不到对方了，
1: 就是他俩一起变那个汉堡了、
0: 对，
1: 完了之后都被那个一叶障目，被那个一肉块给挡住了视线，
0: 遮住了，
1: 看不到对方了。
0: 对，哎呦，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想象力太丰富了，你知道吗、
1: 哎、我怎么突然想到了一个爱情故事呢？
0: 对，个个都是神奇编剧啊，
1: 悲惨的爱情，悲伤的爱情故事，
0: 比悲伤更悲伤的事儿。
1: 两个人本来都已经结婚了、结果呢因为一点小意外，然后中间被隔了这么咫尺天涯。
0: 对，这世界上
1: 好悲伤啊，
0: 这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
1: 我在你身
0: 边，而中间隔了一个大肉片。
1: 我就在你的身边，但是你却看不见我，是吧？
0: 是，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的创意答案啊。
2: 隔着大肉饼，就是牛郎织女隔着桥一样。
1: 真的好悲伤的爱情故事、啊。
0: 对，隔着桥。好。当然路面上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
1: 对对对，
0: 不要出任何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呢有一些路段呢还要特别提示大家、比方说合肥市方兴大道西向东，在天都路上跨桥上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由西向东方向的左侧一条车道，这是热心听众王先生的最新提示。
1: 好，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在路上哈，其实希望大家心态平和，然后文明出行，就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所以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希望朋友们经过合肥市方兴大道由西往东天都路上跨桥这个位置注意避让一下哈，天那么热，咱们都平平安安的哈，千万别出事儿。
0: 对，也千万不要开路怒车啊。这位朋友说的方兴大道，但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现在就在合肥方兴大道高架，从方兴大道啊，它是莲花路高架桥的这个位置，一直通往包河大道方向驶去，发了照片，我们看到哇，车行向前，看到一片蓝天。
1: 但是你没看到重点吗？
0: 哟，这个
1: 有一辆水泥搅拌车上了高架桥，
0: 太不应该，太这叫煞风景。
1: 对对对，
0: 特别不安全。
3: 酝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好，这个时间呢，走进我们的听见你说。今天的听见你说呢，我们来帮一位90.8的听众朋友梅先生啊，来出出主意。就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去做？梅先生最近出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经历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去年的7月份，他被公司裁员了，拿到了这个离职的补偿。哎，但是就在最近啊，他的公司呢2次联系梅先生，希望他呢继续回去就职，说公司有一项工作呢是他的强项啊。针对这个事儿呢，他又陷入了这个沉思当中，在纠结，究竟是回去呢，还是

0: 不回去呢？
1: 嗯，
0: 他身边的朋友说，哎呀，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啊，
1: 嗯，
0: 有工作好好珍惜，你回去吧。而且以前的单位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嗯，不用重，业务都熟悉，啊，
0: 对，不用重新去适应，你就回去吧。
1: 好，这是就是赞成他回去的一些这个朋友的劝导，
0: 对，
1: 但也有一些朋友不赞同。为什么不赞同呢？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说他把你他辞掉你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重要性，对吧？
0: 嗯嗯，
1: 然后现在让你回去，肯定是觉得哎呦，你公司不可或缺。但是是不是你回去是当救火员的呢？
0: 嗯，
1: 你如果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又会裁你呢？
0: 嗯，
1: 说不能轻易回去。如果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话，大概率说你下一次裁你的时候也会毫不留情。
0: 对，
1: 说你在一个同一个石头上绊倒两次不划算。
0: 是的，好，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就抛给大家哈。如果您是梅先生，您会怎么做？您觉得梅先生应该回到老东家去继续上班吗？啊，您的理由是什么？
1: 不是，我觉得这公司在做出裁员决定的时候，嗯，难道没有衡量过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的这个他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吗？
0: 我觉得不够慎重。
1: 如果这么草率的就把一个关键岗位上的关键的一个人员，
0: 嗯，
1: 重要的人员，
0: 嗯，
1: 核心人员辞掉。然后我觉得这就说明这个公司内部的管理，
0: 嗯，
1: 它是有很大问题的，
0: 有漏洞。
1: 对，
0: 哎，
1: 那这个公司还值不值得你回去？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位梅先生需要认真去考虑的。
0: 对，但是也有朋友说了，说老东家培养你不容易啊，而且现在老东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就是之前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失误或者说是 bug， 再次请你，而且已经两次请你回去了，那既有感情，
1: 嗯，
0: 同时呢现在又给你新的这个机会，
1: 嗯，
0: 你其实可以继续跟他去谈一谈，比方说你的薪酬待遇啊，
1: 嗯，
0: 你的这个以后的这个职业的职场的这个优化呀，
1: 嗯，
0: 提升啊，对吧？如果说能够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让你心动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你也可以回去。
1: 嗯
0: 嗯，
1: 好，你裁我的时候二话没说，
0: 嗯，
1: 但是你请我回去的时候咱得好好聊聊。
0: 对，要好好聊聊。 是的，聊聊薪酬啊，
1: 嗯，
0: 聊聊以后我的发展的趋势。
1: 好，来，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哈，这是也是一些朋友们的他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来，我们收机前的小伙伴们给这位梅先生一点人生建议，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职场上的这些事情哈，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梅先生到底该不该吃这个回头草。
0: 嗯，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但是我觉得建议你回去做一个聪明的识时务者，
1: 嗯，
0: 把回头草吃成香饽饽，主动权在你手上，
1: 嗯，
0: 谈判的筹码相当足啊，
1: 嗯，
0: 当初是公司裁你，现在是公司两次登门求你，
1: 嗯，
0: 这说明你的不可替代性已经被验证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有绝对的议价权了，
1: 嗯，
0: 完全可以要求涨薪呐，签约这个保障条款呐，就是如果说就是再次让你离职的话，那这个补偿应该是升级的呀，等等啊，
1: 嗯，
0: 把回头变成升职。
1: 好，这是赞成回去，但是要谈，要好好谈，对吧？
0: 对，对，
1: 要给你相应的待遇，要提升你的相应待遇啊。
0: 嗯，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回什么回啊？好马不吃回头草。
0: 嗯，
1: 说这个，就是说，意思是说这种单位没有经过认真的验证评估就把你辞掉了，就说明他们很草率。
0: 是，
1: 好，这是这位朋友说，你也赶紧的选更好的地方吧。
0: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干脆四个字啊，坐地起价。坐地起价。
1: 来来来，还有朋友发来语音了，咱们听一下是什么。你好，
2: 908908，
1: 嗯，
2: 阜阳北路高架，
1: 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
2: 北辰大道上
1: 桥口
2: 50米的方向，
1: 50米
2: 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
1: 嗯，
2: 当事人都在车里入座，十分危险，后面也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
1: 嗯，
2: 请后方的车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提前变道。
1: 好，阜阳北路高架桥，
0: 嗯，
1: 然后北辰大
0: 道
1: 那个位置哈，然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占据了一条车道，但关键可能天太热了，所以双方的驾驶员都坐在自己的车内，后面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
0: 嗯，
1: 如果后面的来车没注意的话，有可能就会发生二次事故，所以他也是非常担心，提醒这两位驾驶员，你要把车上的示廓灯，就是那个报警闪光灯打开，然后最好就在距离后车来车50到 100米的位置要放置一个警示标志，提醒后面的车辆前面有事故。所以这些做好了之后，可能相对来讲更安全。原则上来讲，人是应该撤离到车
0: 里面的，对，安全地带
1: 的，对，撤到安全地带去的。但这天太热了，估计高架桥上又更加热，
0: 是，
1: 所以可能都是在车里等。那就希望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千万小心。
0: 好，这个路面上存在的安全隐患，大家可以继续呢提供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哈。说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建议梅先生再回老东家去工作吗？理由是什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要看看现在的工作情况啊，如果现在的工作也不错，适应也很好，那就没必要再回去了。但是如果现在都没有草吃，那还说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呢？虽然说这个梅先生说的没有那么清晰哈，但是我们在想，就是现在他的这个工作一定怎么说呢，并不是说特别的满意，无论是以后职业的这个发展，还是现在的薪酬待遇，如果说真的是让自己非常满意，我觉得他也不会发这条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他也不会纠结，对吧？
1: 来，朋友们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观点哈。对于梅先生来说，到底该不该回去，该不该吃这个回头草哈，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然后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守的是职业的尊严，回去面对曾经拍板裁掉你的领导，面对顶替你位置的同事，这个微妙的人际压力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暗示，长期消磨会影响你的工作热情，所以不建议回去。你看这双方的这个观点还是挺针对性挺强的啊。
0: 对对，还有朋友就提出了他们的这个意见哈，他说可以回去，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要用更成熟的处理方式，不要急着拒绝，也不要急着答应，谈好保命条款，双引号保命条款。
1: 我觉得梅先生自己先得就是理清楚，你有没有更好的去处，你有没有更好的新的单位，更好的选择，如果有的话，那老东家不回也可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回也有回去的这个
0: 理由
1: 哈，可以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关键是最终不管别人怎么建议，最终的选择权在您自个儿手上，要想清楚想明白哈。
0: 对，特别是如果回去的话，确实可以和老东家谈一谈啊。有位听众朋友就说，那我要重新签订合同，要明确试用期，不可重复约定，就说劳动法规定同一个单位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并且要求什么离职补偿啊，是否退回呀，工龄是不是连续计算写入附件等等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懂这方面法律的一些。
1: 最重要的，他还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所有的职场人士来说都可以适用的。
0: 是的，
1: 他说要求公司在合同当中明确的写出，如果再次解聘，补偿的标准要高于法定标准，比方说 N+3， 法定标准 N+1 嘛，对吧？
0: 是，
1: 要 N+3， 然后让公司为再次裁员付出更高的成本，把这些都写到合同里去，然后你就可以风风光光毫无负担的回去了。
0: 对，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觉得吧，要设立一个心理的止损线，要给自己3到6个月的观察期，如果发现回去发现气氛不对，画饼居多，随时骑驴找马，带着最新的项目经验再跳槽，此时的身价只会更高。
1: 哎呀，
0: 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绝对的对或者说是错啊，
1: 是
0: 啊，只能说你和老东家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1: 就是首先
0: 你内心
1: 是首先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但是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你没有必要再
0: 纠结
1: 自己再回去，对吧？
0: 是，
1: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那就可以再考虑考虑。
0: 是的，有人说一边是现实的饭碗，一边是内心的傲气啊。
1: 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挺好，他说放下情绪，什么回头草不回头草的，不要在意，拿起计算器，忘记面子，什么面子里子的无所谓，只要你自己内心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看什么怎么都不用 care， 不用管，看清合同书，只要你的条件更硬气，只要单位给你的保障够到位，你就大大方方的给我回去。如果对方只跟你谈情怀不谈钱，那就毫不犹豫让他们继续怀念你的好，你到别的地方去开疆拓土，这才是成年人面对职场最大的体面和清醒。
0: 对，说得好啊， 就是如果回去只是给旧东老东家当这个创可贴，
1: 对，
0: 再高的薪水只是短暂的血包。
1: 嗯，
0: 那如果回去是带着新合同、新地位、新保障，
1: 嗯，
0: 去救场，那这个不仅不是认输，
1: 对，
0: 反而是对自己实力最硬核的这种加冕啊。好，大家怎么看？如果是你，你会回去吗？
1: 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啊，一切都要听您自己的心。有位朋友说，哎，你们俩还看不见我们的头像和微信名吗？实在抱歉，我们真心看不见。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是谁，因为都是我们的老朋友，现在一下子都变成陌生人了。
0: 是啊，
1: 哎呀，就是很难受，你知道吗？就像刚才说那个
0: 那个馒头，馒头是吧？
1: 汉堡的那个感觉一样，你知道吗？
0: 中间隔了一个大肉片。
1: 对，本来咱们都特别熟悉的微信听友，结果突然一下，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谁了。
0: 嗯，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把名字附上啊，你是谁？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我们来传递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现在的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正在进行施工，施工呢占据了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呢进行了封闭，往返郎溪县的车辆请大家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那些事儿。因为最近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每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有听众发微信说希望给他们推荐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工艺扎实一些。

0: 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匠人制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那么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免费砸掉进行重装，而且呢有官方的这个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特别省心，福利还特别的多啊，你看有哪些福利，成功的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电话号码你一定要记住：051-6556-03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现在合肥市区的周四晚高峰呢依然在火力进行当中，哪些路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哈，哪些路段可以作为优质的绕行路线，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攻略。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蜀峰路到二环的上方和前山路上5里墩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主要还是集中在东西两边上下桥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5里墩，金站路高架南侧呢是西右路上方，北边是南二环转南一环，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现在呢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呢是缓行的路段，以及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整体来说还不错，西向东是金村桥入口的位置速度会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吉祥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吉祥路的北转东和望江路一直到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夏季高温汛期叠加，园中园、厂中厂多主体分租模式隐患集中，普遍存在共用配电管线、安全权责划分模糊、小微企业防护设施缺失等问题。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工业园区运营出租方应履行统一协调管理职责，与所有入驻承租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逐户建立安全管理台账，针对粉尘射爆、有限空间、动火作业、电气过载四类重点风险开展联合巡检，压实出租方统一管理，承租方主体落实双重安全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0: yeah! 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洒。

0: 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雨涵一鸣陪伴您在下班的路上。
1: 好，各位好，今天天气非常好，大家记得哈，在微信上给我们来打个卡，来反馈一下您头顶上的天空此刻是什么样的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一个铁律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喝。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亲朋好友来到一起，你说中国人不喝点酒？无酒不成席，
0: 对，
1: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哈，
0: 没有那个氛围，没有说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呢，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老百姓喝得起并且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叫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也是我们在这个夏日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超值福利，
0: 对，福利到一个什么程度？
1: 500毫升
0: 啊。
1: 每瓶啊，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整箱，直接给您降50块钱，到手多少呢？
0: 149，只要149啊，算一下，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怎么样，这个价格是不是真的诚意满满了哈？不管是下班以后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什么兄弟啊，在家里面整两个菜，在家里办一个升学宴呐、生日宴呐，这个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特别实在。
1: 对，可能有朋友会问，哎，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边可有讲究了，我们今天正好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说这个古井贡酒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也被称为是酒中牡丹。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

0: 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还有绵甜爽劲，还能够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呢不冲不辣。50度呢又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然后又赋予酒体呢有这个冲张力，并且价格又非常的实惠。你看，说实话啊，我在跟大家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人，我也不懂酒，但是家里耐不住，家里老爹喜欢喝呀，
1: 对呀，
0: 然后
1: 老公喜欢喝呀，
0: 对呀，都会跟你讲，嗯，这酒不错。他们评判一款酒好不好，一个是入口的那种感觉，还有这个入嗓子。就是吞下去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喝完之后第二天上不上头的感觉，是一款酒到底好不好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评价标准。
1: 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酒，它的酒体特别清澈，就像水晶一样，入口呢是甘美醇和的，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不会上头。
0: 你看刚刚说的几点是不是都有了？
1: 是，
0: 对，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毫升6瓶整装整箱装的啊，乐购908商城，日前售价是199元，日常售价199，本来其实也还好，不是很贵。今天呢，夏季特惠直接给您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您自个儿喝、请客、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来，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就拿起您的手机到我们的908乐购商城里边去下单购买，然后爱喝酒的朋友哈，买回去尝一尝。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您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好，别忘了现在就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下单购买。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太棒了，咱们安徽又被点赞了。嗯啊，准确的说是池州，咱们安徽的池州又一次被点赞。
1: 是平天湖吧？
0: 对呀、啊，最近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当中发布了一条这个短视频，一叶竹筏浮在翡翠般的水面上，这个倒影清晰的仿佛是悬空的。
1: 哇，你描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在想象，想象那个画面哈，真的是特别美，
0: 对，
1: 特别美。然后视频的拍摄者是谁呢？是我们安徽池州的摄影师，名字叫饶颖，饶怡，
0: 饶怡，
1: 饶怡啊，饶怡，
0: 颐和园的怡，
1: 颐和园的怡。他把这一部作品呢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叫天坛。然后到了这篇作品，饶怡的天字系列的三部作品就完成了大满贯。
0: 对，天路呢取景是贵池的平天湖。2024年的时候呢，获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这个推荐，海外全网的播放量破了亿啊！
1: 对，
0: 哎，这是天路，天河那是取景青阳的《九子岩七步泉》，当时呢是今年3月份吧，获得毛宁的这个推荐，全网的阅读量超过2000万人次。
1: 对，天坛是取景石台的古牛将龙门坛，这次呢又再获得了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向全球推荐。哎呀，真的是，你说说啊，这个我觉得太美了，也太值得向海外去推荐了、啊、
0: 是的是的、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呢平天湖隧道正在建设当中，就以后的交通啊四通八达，更加方便了。这条全长7.209公里的这个湖底隧道，预计呢是2028年通车以后，主城区平天湖风景区和九华山将会连为一体，让这个游客呢从过境游转为城区游。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不是从这儿经过，而是来了以后留下来。从这儿到这儿来，然后留下来，然后在城区进行旅游，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扩大消费嘛，带动消费。我们也了解到九子岩所在的青阳县呢也在推进东九华文旅综合体的建设。

0: 和隧道改扩建，像县山联动共建大九华的格局也正在打开当中。
1: 对，包括这个基础设施啊，真的是在不断的补课啊。
0: 对，
1: 那么去年呢，他们就改造提升了像古牛酱啊、九子岩呐、八个重点景区。那么东九华文旅综合体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布设多个天河观景平台，这个游客啊抬头就可以和天河挂绿水的瀑布同框。平天湖区呢还增加了饮水点，包括休息座椅，这些设施就更加人性化了啊，更加细腻，提升了游客的可停留性。所以现在呢，在文旅业态上做文章呢，其实全国都在做，关键你应该怎么去做，
0: 对，
1: 做得更加的细入人心，
0: 是都在做，怎么才能做到大家的心里去，
1: 对，
0: 做到大家的认可，然后做到大家愿意留下来，愿意为你发短视频，愿意为你点赞，愿意为你转发，这个很重要。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你看在文旅业态上，应该说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说推进了平天湖滨湖休闲营地呀，包括摩崖特色市集呀，还有莲花台九地梦幻沉浸式体验等项目，会把你瞬间的视觉震撼沉淀为深厚的文化认同和舒适的旅游服务。所以当旅客知道即便错过了奇观，我也能赚到体验的时候呢，流量才能够真正的沉淀为口碑。
1: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次池州啊，池州被世界看见是起点，不是终点。咱们安徽还有太多美丽的景色等待着全世界去探索和发现。
0: 哇，这是我曾经去过的古牛酱的那个景点吗？真的是太美了。
1: 对，
0: 哎呀，
1: 我当年去的时候，古牛酱还没有完全的开发那么完备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
10: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那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3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11: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1: 啊，飞天说话了。
1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9: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好，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在问我们说，能不能推荐一家非常靠谱的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啊，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大家可以来关注和参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而且呢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这个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是砸掉免费返工。想想看，有官方的监督把关，是不是觉得特别省心呢？除了省心之外还省钱，福利特别多啊，很诱人。你看这个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34，我们集中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晚高峰的路面信息。那么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这路面上的通行的变化，马上呢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盘点。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在风云路附近，前方的桥面上节点就是在西二环的上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五里墩，金帐高架今天晚上也要特别留意，南北在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以及南边的芙蓉路上方，南向北进城的方向流量都是不小的。南二环高架桥靠近东至路的东西双向，满山路高架南往北在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以及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非河一直到高亮路的位置也仍旧是缓行路段。全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是呢在五里墩 I3 的上口以及西向东金屯桥入桥和下桥的位置速度也会没有那么快。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在望江路一直到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向北主线辅道上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18:37，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90.8 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畅通2026。那么现在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呢，也欢迎我们的各位通勤粉啊，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让更多的朋友远离堵点，远离危险，咱每天平平安安回家，让家人放心。
1: 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是我们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最美好的祝福。来听一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你好，
2: 908908，集贤路北往南方向，创新大道那个。下川就是集贤路下川创新大道下面的那个地方，北往南啊，有一个就中间中央车道上面有一个障碍物，应该是很多线，估计是哪个货车留下来的，很危险，刚才差点都撞上了，有很多车差点都撞上了。
1: 集贤路
0: 创新
1: 大道北往南方向啊，那地方留下了很多线，是什么线不太清楚。
0: 对呀、会不会是从这个货车上散落下来的，掉落下来的，
1: 是电线还是什么线呢？
0: 好，
1: 来来，如果有朋友经过这里的话，记得麻烦给我们拍个照片或者是发一段视频过来看一下哈。我们来判断一下，也请路况编辑赶紧跟辖区的这个交警部门联系一下，尽快的去清理。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你好，
2: 不单单那个创新大道下面有一个障碍物，然后往前面走大概几公里，然后又有一个东西掉下来了，估计哪个货车没绑紧，太危险了。
1: 好，拉货的货车，然后呢，这个
0: 没有加固好，
1: 对，加固不到位，所以导致车上的货物散落，对于这个路段的通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障碍物哈，集贤路创新大道这个地方，对吧？有障碍物，北向南方向有障碍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喽。
0: 好，另外通过节目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或者您的这个长辈啊，您的这个家人爱喝白酒吗？刚雨涵说了啊，对于
1: 喝呀，
0: 对喝白酒，有讲究，对吧？比方说入喉啊，什么样的感觉啊？第二天上不上头啊？
1: 对，
0: 啊，
1: 就是入口。第一印象，
0: 入口，
1: 入喉，
0: 入喉，
1: 哎，这个时候就加深印象。
0: 对，第二标准，
1: 第二天上不上头，就是结果判断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这款酒到底怎么样？
0: 对，哎，说到。

0: 酒呢？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而且是夏日超值福利啊！
1: 对，
0: 我们是6瓶，一瓶呢是500毫升，
1: 对，
0: 一整箱，
1: 对，
0: 直降50元，
1: 是
0: 到手价只需要149。
1: 对，就是说你不到25块钱一瓶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你还要啥自行车呀，对吧？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朋友约兄弟在家里整俩菜，或者是办个什么升学宴呐、生日宴呐，这酒都是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0: 对，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真的是有故事啊，有讲究。
1: 是
0: 古井贡酒呢，大家知道是咱们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同时呢，当然也是我们的这个畅通节目的冠名啊，
1: 对，
0: 多年的冠名商。
1: 是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支持，对于我们畅通晚高峰的青睐。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古井呢，被誉为是酒中牡丹。那么这个四连冠的故事怎么来的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的白酒评比会上荣获了金奖。你看，连续4年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实力的见证，品质的保证。
1: 对，这款酒关键是什么呢？它还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一份幸福和美满，团团圆圆。然后冠军的寓意又很好，所以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多的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家里边如果有中考、高考生哈，可以买一点。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它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劲爽，还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然后50度呢，又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然后又赋予酒体冲张力，并且价格很实惠，您不管是自己喝小酌一下，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像水晶一样，入口又非常的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多喝2杯的话第二天也不会上头。
0: 对，关键这个价格方面、福利方面真的是给到位了啊，实实在在的诚意。古井四连冠这个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呢是500毫升，
1: 对，
0: 这个6瓶的这个整箱装，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日常的售价是199，其实我觉得也是很给力了哈，
1: 很便宜的价格了。
0: 对，
1: 现在又给大家降50，到手只要149块钱，6瓶哦，6瓶，
0: 对，
1: 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来，大家赶紧动动手指，拿起手机到商场来下单购买啦。怎么买？要提醒您，乐购908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直接来搜索这个名字乐购908，或者呢，您直接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您就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爱喝酒的朋友、想买化妆品的朋友或者想买衣服的朋友，您都进去看看，里边琳琅满目，什么都有。看好了就下单购买。
0: 是的，真的是覆盖大家生活出行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哈。微信小程序当中别忘了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那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直接点进去。
1: 哎，刚才咱们不是说了那个咱们那个安徽池州的摄影师饶怡的天字头系列的3部作品嘛，完成了大满贯。这一次火出圈的是天坛，是以古牛酱古牛酱的龙门坛为创作主体的，对吧？获得了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的这样一个推介，向全球的推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拍摄的故事和背景。你看他这个作品其实留下来的那个视频大概只有18.5秒，
0: 对，
1: 18.5秒这个画面，它这个画面是依据那个什么小石潭，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咱们都背过，对吧？
0: 对，
1: 里边有一句叫皆若空游无所依，就好像那些鱼啊都在水里没有任何依靠在游，像在空气当中游一样。
0: 对对对，
1: 它这个作品就达到了如此空灵的这样
0: 真空透明的那个状态，
1: 这个境地。
0: 是的，
1: 但是这个18.5秒，你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吗？我们待会儿揭晓答案。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

0: 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揭晓答案。
1: 好，饶怡老师的这个18.5秒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呢？我觉得这个答案要告诉大家，大家猜一猜多少时间啊？
0: 对，真的是匠心打磨。其实很多摄影师真的很辛苦，我们身边也会有。
1: 对对对，
0: 为了某一个瞬间定格某一个镜头，真的是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时间，
1: 跑很多趟去等待。有的时候说，因为摄影受到天气的影响特别大，
0: 对对对，
1: 然后下雨不行，有风不行，
0: 无功折返。
1: 对，无功折返，要等很长时间，要守很长时间守一部作品。
0: 对，关键有的时候还会经历危险，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在悬崖峭壁上，为了某一个这个角度啊、特写啊之类。
1: 对对，我们的那个摄影老师，那个建新老师，他就是因为当时去拍摄的时候不小心把胳膊给摔断了，就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举那个摄像机，确实非常耗费摄影师的心血哈。
0: 对，
1: 饶毅老师的这部作品，我们看到那个视频是18.5秒，然后实际上呢，他为了这18.5秒跟了2年的时间。
0: 天哪，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啊，就对于他这么爱摄影的朋友来说，就是能收获这18.5秒的绝佳镜头， 对他来讲是一种享受和幸运。
1: 对，所以饶毅老师说呢，他说摄影就是等待的艺术，
0: 是，
1: 然后要等天气，要等天时地利人和，等一切都具备了，然后才能拍下来。所以这部作品得以诞生呢，其实记者也很关键，拍下来饶毅老师当拍那个作品的过程也很重要，因为他也是提前赶到了石台，提前一晚住到了那个民宿里边，第二天的中午，大中午这么热的天，没有任何的风，一点风都没有，然后呢，饶老师在龙门潭上空按下了快门，而他拍摄的这个过程也被我们的记者收入了自己的稿件当中啊。
0: 对，因为龙门潭的水呢，当地人称是玻璃水，
1: 对，
0: 就水是极清澈，阳光呢斜斜的切进峡谷的时候呢，投影不浮在水面，而是摇摇落入水底，
1: 对，
0: 竹筏飘在上面，像什么都不依靠，
1: 对，
0: 就是那么牛啊，就悬在半空当中。
1: 对，因为它那个水太清澈了，
0: 是，
1: 它那个影子落到水底的时候，你感觉那个竹筏底下没有水的存在，
0: 对，完全感受不到，像是真空空气。
1: 对，就是感觉像水、像叫什么，叫
0: 浮在真空中，
1: 半空当中，对吧？
0: 对，
1: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他就是等这个云飘走，等风变小，等光线的角度刚刚好，这一趟前后3个半小时，真正按下快门的时间加起来不到20分钟，剩下的全是等。
0: 对，所以摄影真的就是等待的艺术啊。那么古牛匠龙门潭的这样一个出圈呢，不是偶然。大家知道石台呢是位于这个皖南山区，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水质优良。古牛匠呢被誉为是绿色自然博物院，它是黄山山脉向西延伸的主体。
1: 对，
0: 那么主峰海拔呢是1727.6米。龙门潭呢是位于古牛匠的龙门景区。
1: 对
0: 啊，可以说的这个潭水刚才说是碧绿如翡翠，深浅交错，水底的卵石都可以清晰的看到。
1: 对，这里也是都市人寻找清凉的好去处。对于这个饶毅老师来说，这里就是柳宗元《小石潭记》里边的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当代注脚。就是你如果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当时背的时候怎么背你都想象不到，到底什么是皆若空游无所依，那些鱼在水里边哈，在像在空气里边游，你想象不到那个画面，你就去古牛匠的龙门潭去看一看什么叫皆若空游无所依，你就去看看饶毅老师的这一部作品叫什么来谈来着，
0: 天坛，
1: 看看这部作品你就明白什么叫皆若空游无所依了。
0: 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的点赞说这就是中国啊，像仙境一样的美丽啊。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一张悬浮的竹筏，一汪翡翠的碧水，让柳宗元1200多年前的句子再次有了当代的山水对应。
1: 对对对，也让世界发现了石台古牛匠这样一个皖南秘境，共赏东方山水之美。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摄影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用自己的镜头和自己的匠心，把大诗人李白、柳宗元的诗句重新打捞成了可视的、可以看见的、可以感知的地理坐标。我们要为饶老师点赞、啊、
0: 点赞，也感谢饶老师。好，18:51，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的这个单元。那么今天呢，红杰要带给大家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微专业。什么叫微专业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2: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微专业。 上大学学各种专业我们了解，但是微专业您了解吗？眼下多地高校陆续推出各具特色的微专业，这些微专业结合高校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资源优势，以轻量化、宽进入、重应用等特征吸引了不少同学报名，在助力学生拓宽就业赛道、提升求职的含金量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什么是微专业呢？顾名思义，微专业具有轻量化、周期短、紧扣市场岗位需求等特点，概括而言就是微而精、微而实。2025年3月，教育部启动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目的就是在于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梗阻，从而更好地响应市场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的变化，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从各高校开设的微专业来看呢，大致分为急需紧缺型、应用技能型以及交叉复合型三类，普遍具有跨学科、灵活性等优势。对于学子而言，微专业的学习无疑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技能提升。从现实来看呢，微专业的价值在求职市场当中也得到了印证。据报道，现在呢有不少企业招聘人员在学生的学历背景和主修专业之外，也对学子的微专业经历投以更多关注。拥有微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呢，也普遍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欢迎，这背后是企业招聘更加务实，也来源于求职者在学习中获得的快速适应企业需求的能力和素养。微专业的经历成为求职的加分项，同时也在提醒高校，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紧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跟行业产业变革趋势，着力培养学生用得上的能力。目前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不断加速，每一年都有一批专业上新，但相对而言，4年制本科主修专业培养周期比较长，调整速度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岗位技能迭代速度加快，各行各业对于人才的技能要求不断的更新。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微专业作为灵活的补充培养模式，推动实践教学快速匹配产业发展与变化，无疑是人才培养改革的突破破口。同时呢，也有专家指出，面对高校加大微专业开设力度的热潮，也要思考如何将微专业建设与开设选修课、培训班区分开来，真正的提升课程内容和师资质量。所以我们也是期待高校深耕微专业的质量建设，比如在课程设置上深入调研行业企业岗位需求，构建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的课程体系，确保课程的内容紧跟产业动态。同时呢，能否一步步的升级实训体系，让学子在真刀真枪的实践实习中提升本领和能力。在师资配置上也可以打破纯高校教师授课的局限，更多的吸纳行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微专业的经历成为了求职的加分项，充分说明了人才培养供需适配的重要性和建设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的紧迫性。未来我们也是期待高校持续加强微专业的建设，进一步彰显人才培养价值，让微专业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补充，持续助力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当中抢占。

0: 前期在时代发展的浪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好了，18:55，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说一个关于缘分的故事，关于幸福的故事
2: 啊，关于幸福的故事，来，有多幸福呀？
1: 多幸福啊！
2: 嗯，
1: 好，最近呢，这个来自于河南郑州的一位李女士呢，在洛阳的老君山游玩的过程当中，就随手拍下了山上的一把生锈的同心锁，
2: 嗯，
1: 并且发到了短视频的这个平台当中，
2: 嗯，
1: 哎，没有想到啊，
2: 嗯，
1: 这把锁的主人竟然真的
2: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2: 啊！
1: 而且现身了评论区。
2: 我看看这个锁上怎么写的啊？王梦阳，然后中间是一颗心，
1: 啊、
2: 张艳平，相爱一生，啊、平安幸福，2023年4月18号。哎呀，这是。这个锁都已经锈迹斑斑了，但是那字还是很清晰。
1: 啊、是的，是的。
2: 所以当时这位女士呢，就看到以后就想知道，哎呀，他们俩到底现在怎么样啊？过的哈，
1: 嗯、
2: 有没有这个
1: 生活是不是幸福？
2: 真正的
1: 走在一块，
2: 对，走在一起啊。然后呢，她就发到视频上想求证一下，没想到锁主人还真看见了。
1: 对，而且呢，在下面还留言了，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可爱的宝宝了，
2: 啊、
1: 不光在一起了、
2: 嗯，
1: 爱情还开花结了果。同心锁的女主人张艳平就说，说自己和李女士呢并不相识、
2: 嗯、
1: 是朋友看到了视频之后转发给她，她也觉得哎呦这个事儿特别神奇，
2: 对，
1: 就是缘分。
2: 她还跟我们回忆了说当年这个锁是怎么挂上去的、
1: 啊、
2: 说3年前呢啊，她和她的丈夫王梦阳当时还没结婚，在恋爱当中，两人就约好去老君山玩，然后王梦阳呢就悄悄地刻了一把同心锁送给张艳平做惊喜，后来两个人就一起把这把锁挂在了老君山的最高处。
1: 那么在6月29号的李女士爬到最高处的时候呢、
2: 嗯、
1: 无意当中啊就看到了这把生锈的锁，就想着哎试试能不能找到本人，
2: 嗯，
1: 没想到呢锁的主人真的来认领了哈，所以她觉得特别神奇嘛、
2: 哎、
1: 有些事情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2: 我知道她为什么能看到这把锁了
1: 啊、嗯、
2: 因为在老君山的最高处人家放的都是那个红色的那个木牌牌，好像是
1: 对对
2: 一种祈福用的那种、都是格式都是一样的、
1: 嗯、
2: 只有这把锁在里边特别的独特，因为当时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带的，
1: 嗯，
2: 人家那个可能都是在山上当时就直接直接领的，直接、
1: 嗯、
2: 对吧、
1: 嗯、
2: 直接发的这个直接求的这个
1: 牌牌，
2: 对、
1: 嗯、
2: 然后呢是一个牌牌，但是他们俩的是锁又很亮，
1: 嗯，
2: 我们也了解到说张艳平和王梦阳呢是2023年9月10号结婚的，第2年9月8号订婚啊，9月10号订婚的，第二年就是2024年9月8号正式结婚的、
1: 嗯、
2: 在去年的8月呢两个人生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对于婚后的生活呢，张艳平说自己很幸福，然后李女士也很开心，她说要为这对夫妻送上祝福，希望他们不忘初心永远幸福。
1: 对呀、啊、所以我们祝福王梦阳和张艳平 啊也祝福那个愿意停下来去发一个视频的李女士。
2: 对，
1: 真的世间所有的相遇果然都是久别重逢啊、
2: 嗯，
1: 哪怕是隔着屏幕隔着3年隔着一把生锈的锁、嗯、
2: 我们依然感受到了这份幸福，祝愿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到老。
1: 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稍后呢是乐瑶接力，
3: 季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

0: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亳州专场。十五五时期，亳州市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华夏九城、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到2030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2000亿元以上。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乐耀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为您来梳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瓮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的查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哦。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刚刚为您梳理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截至此时此刻，在合肥城区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了。首先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北辰大道和金珠路的附近，此前呢都是有故障车。目前呢是北辰大道的故障车和金珠路的故障车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但是尾部仍旧是在淮北路铁路桥的位置，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前方是由于有连续的两辆故障影响，现在虽然都已经撤除，但是尾部呢还是在淮北路的附近。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在蜀丰路到二环的上方呢是大流量，金湛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南一环的位置，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尾部呢是也到了黄山路的附近，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主要还是要关注的龙川路上口，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在南飞河附近是缓行路段，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卧溪，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集中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西二环。

0: 管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主线上和南二环与吉贤路的东转东向西的方向速度也是比较的集中。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益生菌吃错反而易腹胀，夏季高温贪凉饮食易引发肠胃不适，规范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腹泻腹胀，但使用不当反而会加重不适。对于肠道屏障较弱、菌群紊乱明显的人群，突然大量补充益生菌可能引发菌群波动，加剧腹胀，排气增多。此外，空腹服用、高温水送服等不当服药方式会降低活菌存活率，失活菌体也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建议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菌株与剂量，从小剂量开始规范服用，以发挥益生菌的正向调节作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晚上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开启我们的后峰时段，先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这个桑拿天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湿度特别高，闷热潮湿，是不是啊？就像蒸桑拿一样。所以呢，提醒大家说，反复的告诉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一周呢，咱们安徽全省的气温是逐步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都是34到37度左右。哎呀，有一个数据呢值得关注，高温，不仅高温，它还高湿，所以这个体感啊，就感觉格外的闷热。比如说呢，合肥的湿度啊也在逐渐的攀升，夜间到清晨，合肥的湿度呢上升至92.7%。所以为什么说哈，这个天气有点像是被牛舔啊，这样的天气出门就像是被牛舔了一口。当然了，也有朋友说了，我这从来没被牛舔过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啊？高湿和高气温相互交织，咱们一出门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当中，这个体表呢被一层黏腻的湿气紧紧包裹着，衣服呢紧紧的贴在皮肤上，每动弹一下就能够清晰的感受到那种令人不适的潮湿的触感。哎，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种大就是桑拿房的那种感觉，对吧？哎呦，不是那种潮湿触感。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哎，这个体感啊和牛舌舔舐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啊，所以有一种被牛舔的感觉。牛它作为一个反刍动物啊，它的口腔和舌头的湿度特性源于独特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动物学研究就表明了说，牛的这个唾液腺极为发达，每天呢可以分泌100到150升唾液，这些唾液不仅用于湿润食物、辅助咀嚼和吞咽，另外呢它还肩负着调节口腔酸碱平衡、保护口腔黏膜的重任。牛舌表面布满密集的乳头状凸起，大大的增加了和物体的接触面积。当牛舌和物体接触的时候呢，大量的唾液会附在上面，致使牛舌的湿度极高。经测量说，牛舌表面的相对湿度通常能够稳定维持在85%到95%之间。所以啊，当牛舌舔过物体呢，会在它的表面留下一层湿润且黏腻的唾液薄膜。这种触感和高湿度闷热天气给我们的人体带来的感觉是高度契合的，所以这样的天既称为桑拿天啊，然后呢也被称为啊像是被牛舔一样的感受。哎，所以这两天提醒一下大家哦，防暑降温很重要啊。怎么样才能够有去掉这种感受？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办法，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啊。

这种天气也并不是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想减肥的话，这样的这种天气三伏天是一个非常好掉秤的季节。夏天大家高温高湿，想吃饭的这种食欲并不是很强烈，对吧？没有像冬天，冬天一冷，那个小锅子咕嘟咕嘟的炖着，啊，那真的是你就要贴秋膘啊。到了冬天你就要补充能量，但夏天呢就会稍微要好一些，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胃口，哎，所以夏天是一个特别适合体重管理的季节。那么说到体重管理呢，可能大家都会首先想到的是，那我就吃一点什么鸡胸肉啊，而且还不能是煎出来的，还是得是那种水煮出来的，或者是西兰花呀、蔬菜沙拉呀，或者是吃一些无糖燕麦呀等等，这些都是大众熟知的一些减脂餐的标配。但是其实啊，我们想说的是，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减重饮食其实并不局限。

鉴于这些食材，也可以试试自己的家乡菜，可能它会比鸡胸肉或者是西兰花更健康，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会更容易适合我们自己本土的口味。在全国各地的传统饮食当中，本呢就有一些符合健康饮食理念的选择，只要调整烹饪方式，优化食材的搭配，也一样可以把一些家常菜变成为减脂友好型的美食。比如说啊，我们来说一说，你看东北喜欢铁锅炖啊，东北人爱吃铁锅炖鱼，那你说鱼肉和豆制品是不是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啊，对不对啊？如果减少高油配菜，多吃鱼肉豆腐，那么人均热量就可以控制在400到700大卡之间，这就是营养均衡的一餐。东北常见的菜包饭，蔬菜裹着米饭，既增加了蔬菜的摄入，又能够稳住主食的比例，其实挺好的。好，那么再比如说江浙沪的饮食都比较清淡的，清蒸鲈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低热量高蛋白的食材，还有像白灼虾呀、鸡茸花菜呀、清炒时蔬，这些都是少油少盐的代表，适当减糖就会更健康了。不少南方人呢喜欢去吃这个白斩鸡，对吧，或者叫白切鸡，或者是少油的肠粉、冬瓜海带汤，这些既有地方风味又兼顾了营养搭配。北方餐桌上面的杂粮粥、全麦馒头、牛羊肉、时令蔬菜，这些呢都是优质的粗粮，加上优质的蛋白和膳食纤维，轻松就可以凑齐一顿营养餐，既好吃又好看。很多时候少一点油盐，多一些合理搭配，那么一道熟悉的家乡菜呀，就可以变成适合的健康管理的美食了。今年夏天，全民科学减重一亿斤行动在一个月内啊，全国已经有近150万网上的这个网友啊，开始来打卡、啊、上秤打卡啊，累计减重超过200万斤。目前呢，还新增每日饮食拍照打卡的赛道啊，大家也可以每天拍照记录饮食。所以现在可以用 AI 的辅助呢，逐步建立这样的一个科学饮食的习惯。减重其实不再单纯是靠饿啊。来晒一晒，你现在在吃的这个健康的减脂餐是什么样子的？你给自己设置的打卡的目标是多少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夏天，有些朋友呢是在打卡减脂，有一些朋友呢是出去想旅游。暑期呢也是一个航空出行的高峰期。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啊刷屏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说这个有一位消费者林先生，在某平台花费15000多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后来呢因为他行程变动嘛，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那么总共花了15217元，退票只退了400多块钱，432块钱啊，被扣费用占总机票，就是占这个机票的总额高达97%啊。所以啊，这个林先生气不过，于是呢就开始来进行投诉了。平台呢客服向林先生解释说，对于已完成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呢就认为说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在购买机票展示的 APP 页面显示的位置呢仅用小字啊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根本就看不清楚。实际上呢，林先生的这样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应该也遇到过啊，这个机票退票，然后呢会遭遇这种高额扣费、低额退还的事情。退票的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也是不少消费者啊投诉的一个焦点。不少消费者就表示啊，退票的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还有的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够正常登机，看病啊、出行啊、求学计划全盘落空，行程改变要退票，但是呢却又遭遇这种高额退票费相关的一些情况。法
学专家呢就明确指出，机票超售和高额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属于霸王条款。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这一些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

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胜利。啊，他说呢，这也是自己接受采访的一个初衷。此啊，有媒体就评论说，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消除千价退票费引发的争议呢，应该坚守规则必须透明，权益必须对等，当提前告知，不再藏在更小的字里，公平合理，真正写到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够放心购票，安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啊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是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只有规则透明，才能够让消费者放心出行。

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杀人诛心啊，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也不知道他是在哪家冰虾王是吧，正在吃虾和蟹呢，而且是那种麻辣的，哇，就是两盘红彤彤的，一盘大龙虾，一盘大闸蟹啊。在直播间的我啊，看的是直流口水。最近呢，我也在减脂，所以像这样的这种简直是罪恶啊！我要把你拉黑。哎，开个玩笑哈，这个虽然自己吃不上，但是看着呢，感觉也心满意足啊，就当是话梅止渴了。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啊，最近呢警方提示说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我一开始看我说是为什么叫念一串数字，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哦，原来啊是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一个骗局，这是最新出的一种这个骗局，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利用路人的好心来设套，诈骗团伙呢是借助老年人行骗，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为由，然后来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些数字组合，然后呢骗子获取到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会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然后呢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这么样一个新型的 AI 骗贷的骗局。所以他首先会什么呢，就是利用 AI 来克隆你的声音，那你会想他声音怎么克隆下来的呢，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然后呢这个受害者就会问喂哪位啊，就这样的这个声音来作为这个回应，只需要花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录下语音样本，就可以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然后冒充身份实施诈骗。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这种让你来说这个什么数字的呀，让你来就是对着视频啊怎么样，记得千万不要理睬。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呢，就是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钙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还有用这个 AI 来换脸，

我觉得现在以前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眼见都不一定是实啊，就是有这种 AI 换脸的视频，还有就是什么呢，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者聊天，这个是 AI 情感诈骗啊。所以怎么来应对呢？对，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卡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还有就是不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快速核实。就如果说你接到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打来的一些这个电话啊，主动联系客服平台或者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以避免落入这个诈骗的圈套。还有就是，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啊，但凡和钱沾边的，一律不予理会啊，守住不转账这样的一个底线。最后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之下啊，及时来拨打110或者是96110国家反诈专线来寻求帮助。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大小平联动直播7:40的直播安徽。你知道吗？新能源车不仅能充电，还能够向电网反向放电并获得补贴。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呢，将探访国家电网合肥杨林路充换放示范站，直击完美放电活动现场，哎，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放电它是怎么放啊？怎么来学习啊？我如果想去放电，怎么来进行？同时呢，还会走进肥东首个居民 V2G 充电桩并网点位，近距离感受啊，车网双向能量互动，看移动储呢如何助力电网迎风度夏，实现惠民增收。欢迎今天晚上收看和收听直播安徽。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江北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1: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语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汉韵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胡。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定期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提到新能源汽车，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充电、换电、绿色出行。但是您知道吗？如今您的新能源汽车呀，不仅能够充电，还能反向放电赚钱。哎，您没听错啊！从7月26号到7月31号，由安徽省发改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完美放电乐享收益”活动正在进行之中。新能源车主呢，把车里富余的电量通过专门的 V2G 反向放电桩输送到电网，就能。

0: 走进安徽肥东首个居民 V2G 充电桩并网点位，近距离感受车网双向能量互动，看新能源车如何变身移动充电宝。继助力电网迎风布下，又为咱们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惠民收益。共同探寻 V2G 车网互动的新能源共享新模式。下面就请先跟随我们的同事王军一起去国网合肥杨林路示范站的活动现场去看一看。
1: 好，各位，那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车子属于消费品，但是您知道吗？现在，你如果有一个新能源车，你甚至还可以赚钱。哎，告诉你，我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国家电网合肥杨林路充换放示范站。那这个示范站里面呢，哎，你除了可以充电，对不对？你可以换电，是不是？哎，你也可以放电。告诉大家啊，这个就有说法了。那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大家来看，也就是我们的国家电网，电网完美放电、乐享收益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它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我们2026年的7月26号。到7月31号，每天呢是下午的1点钟到我们凌晨的24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啊？大家来看，它上面有休息，放电价格4元一度。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根据我之前的啊了解，如果你车子有电，您可以卖给我们这个电站，价格就是4块钱一度。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啊，我甚至觉得我看错了。那具体是什么样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国家电网合肥杨林路示范站的负责人董旭东啊，董站长
2: 啊，你好。
1: 哎，董站长好。那今天就由你给大家放个福利，是不是？
2: 对，
1: 哎，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
2: 对
1: 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活动究竟具体都有哪些东西。
2: 好的，好。嗯，我请大家先随着镜头啊，简单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场站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这个站呢是属于我们国家电网统一做的一个示范站，是充换放嘛一体化的一个示范站。每次是需要我们这个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站呢也是作为一个示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新应用啊，主要是新应用。
1: 新应用。所以大家来看啊，我们这边这个车子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多，都在这儿排队。我想问一下，这个排队是在做一些什么？这个活动到底具体是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简单说一下，就他现在这些车的排队都是在等着做这个放电，因为我们这本次刚才对吧，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这有这个放电的这个活动，有补贴4块钱一度。那么他这个所有的车呢，就是等到他有放电，就是他把车子里面的电能就释放给我们电网。这时候它通过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APP 应用上面，可以得到这个四块钱这个收益，
1: 可以得到4块钱收益。
2: 嗯，
1: 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因为新能源车嘛，里面有电池，
2: 对，
1: 所以它们本身是带着电的。
2: 对，
1: 哎，比如说我新能源车，我有这个100度电，
2: 嗯，
1: 那么呢，我身上这个有100度电，我可以到这个我们示范站来去把我这个电能放给这个示范站，
2: 对，
1: 是不是？
2: 是来理解。
1: 然后折价的这个价格就是4块钱一度。
2: 对，我们现在这次是因为是政府跟我们联合主导的一个补贴活动，
1: 哦，
2: 那么就是4块钱一度电，没有什么其他的差价啊，就是只要你放电放给我们这个电网一度电，就是补贴4元，直接到这个我们这个普网的易充电的这个 APP 的后台。
1: 易充电 APP 的后台，
2: 就补贴直接打到账户。
1: 哦，补贴直接打到账户。
2: 对，
1: 我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这个完美放电乐享收益的这个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是有7个这样的站点。
2: 哎，对。
1: 那么国网下属底下的有3个是吧？
2: 对，我们国网下属的有3个站。
1: 哦，
2: 还有一些像我们合肥这些市政府像平台上的合肥充电啊，他们也参与了这样的活动。
1: 哦，那这个电我听说啊，这个用的一个技术叫做 V2G 是吧？
2: 对 ，V2G， 其实简单意思就是可以那个充电也可以放电，这双向的一个
1: 这样的一个技术。
2: 哎，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这个董站长一起啊，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 放电。

0: 我们的 V2G 技术到底是怎么样惠民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到我们的一个充电桩的门的路口，我们来看看实际上怎么操作。
0: 哦，其实它也就是一个充电桩嘛。
1: 对，
0: 我能看到这个跟我们普通充电桩应该差不多，
1: 是基本上差不多啊。可是它的功能上面，它叫 V2G 充电桩，它的功能就是同时可以具备充电，也可以具备放电，对这个这个充电桩而言。啊，
0: 也就是说可以从它这儿拿电，也可以给它电。
1: 哎，对对对对。啊，
0: 看来是吧？外面看起来，哎，像很多充电桩一样，但是可能内有乾坤。哎，那具体呢，我们究竟如何操作才能拿到这样一个4块钱的补贴呢？我们也是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去演示一下，好不好？哎，那现在啊，我假使我有一辆车已经开过来了，哎，对吧？然后呢，我把这个我的充电枪，哎，我把这我这个充电口打开。好，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2: 首先，我把充电枪插。首先，我们应该把那个从枪从桩上面插到车上面，然后显示已连接。
0: 好，首先是把我们的这个枪插上去。
2: 对对对。
0: 好，那第二步我们应该怎么干什么？
2: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我们的屏幕现在已经处于待机状态，然后点一下屏幕。嗯。这样会显示一个扫码充电的一个界面。
0: 好，大家能看到吗？我们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界面，对吧？
2: 对。
0: 然后在我们凡是有我们这个国网的充放电的这样的一个充电桩上，就会有这样的这个显示。
2: 对。
0: 我们点击一下，然后这上面就有一个充电扫码。
2: 对。
0: 是吧？
2: 多种途径，充电卡、账号，
0: 都可以。
2: 正常都是通过扫码充电。
0: 哦，扫码充电。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呢？
2: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码。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
0: 好，这个时候大家来看啊，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手机去下载一个 APP， 是不是？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易充电，哎，在我们这个商城里面都可以搜得到。
2: 哎，
0: 好，我们打开这个易充电，
2: 然后我们打开这首页界面，点更多，右上角的更多，
0: 点到更多，然后呢？
2: 然后点这个车网互动 VRG 的一个模块。哦，
0: 大家来看啊，这个我们想要获得这样一个给这个电网放电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需要，我们不是直接扫码，大家能看到吗？我们是点到我们的更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然后这上面有一个车网互动 V2G， 大家能看到吧？点击这个里面，然后就可以
2: 扫码，
0: 扫码是吧？
2: 对。好，
0: 这个时候我们去扫一下。
2: 然后在扫码的过程中，它会提示是选择充电还是选择放电。
0: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应该是充放电，对不对？
2: 对，充放电。我们点一下，然后选择我们需求的一个用车的时间和所需的车辆还剩多少电量，我们切换一下。
0: 这个用车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我只放半个小时或者只放20分钟，因为20分钟半小时之后我可能我需要用车。
0: 也就是说这个上面就是说我要离开的时间。
2: 对，离开的时间，
0: 对吧？这个上用车的时间就是这个我们放电结束的时间。
2: 对对对。
0: OK， 然后我们点，
2: 然后我们选择一下时间，一个小时之后，然后点启动，
0: 点击启动。
2: 对，这个时候它充电桩和我们的车进行一个数据交换，在检测充电桩，然后我们这边手机和屏幕这边都是可以看到，现在充电桩你能听到一个明显启动的一个声音。
0: 大家刚才能听到吗？就是明显有一个这个电启动的一个声音啊。OK， 好，它现在已经写了这个，但是这个上面写的是充电启动中的。
2: 对，充电启动中还有，
0: 但是其实它也是进行一个放电功能。
2: 对对对，
0: 对
2: 对，现在已经开始展示了。这是当前这辆车现在的 SOC 电量还剩18，然后电流，现在电流已经起来了，
0: 它电流已经开始动了，然后这是电流，这上面显示啊，在各位-132安或者-100多安，这个就是证明
2: 放电，
0: 正在放电。
2: 对，它电流由车流入充电桩。
0: 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吗？就是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那这样的一个补贴，最终它这个金额会打到直接打到我们的这个银行卡上吗？
2: 会在我们的易充电这个 APP 上面会显示，稍等一下，然后它这边会显示金额，
0: 它就会显示金额，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我们 APP 上进行提取。
2: 对，
0: 哦，所以其实整个的过程还是非常便捷的。
1: 对，应该还是比较简单。刚刚在所有的台湾人都签了提取卡。
0: 而且，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其实这上面都有一个基本流程，大家一看就能知道了，对不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董站长，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啊，我问了一个，就是叫做这个技术叫做 V2G 技术，这个技术具体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用在什么样的场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人进行这个补贴呢？
1: 首先这个 V2G 技术也是个就我们新型的应用，对吧？现在就主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这个电网啊，就更好的是我们电网得到一个平衡，就是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到我们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的电能可能不够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们有好几种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储能啊，我们可以用我们加大发电这个能量，对吧？但是 V2G 就给我们那个多种选择，
0: 给了一个新选择。
1: 对，给新选择，因为想想我可以不要建设期很长那个新电厂，我可以让临时的让我们这些每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过来作为一个充电宝来给我们电网进行一个放电。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V2G 技术来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好，就是说 V2G 技术形象的来说，它就是把我们平常用的车成为了一个我们的充电宝。
1: 哎，对对对对。
0: 哎，然后给我们这个放电，放到我们这个站，然后它可以及时输送到其他的地方，
1: 输送到我们电网上，对吧？供其他的用户来使用。这样呢，就我们专业术语上面就有个单独的词语叫削峰填谷。
0: 削峰填谷，哎，这个大家应该很能理解啊。就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如果车啊有100度电，那我在这放能放多少度呢？因为我感觉啊，凭着我这个初中的物理知识啊，它可能是有这个削减的。我会不会只能
1: 确实只能
0: 放50度或者40度之类的？
1: 它是首先第一个，车子每个车新能源车它是有自我保护的。我们这个充电桩是吧，也是有保护的。正常车放电过程中不会低于20%。低于20%有些车，
0: 所以它最后大概能放多少？
1: 放到80%的电左右。哦，
0: 那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放电的效率。好，那我们过来看一眼，就是这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新能源车主啊，在这边去正在这个看着也放电是吗？
3: 对的。
0: 哎，师傅，那个您这边，你这个哪辆车是你的？
3: 这边。
0: 这辆车是你的是吧？这辆车你是也是过来放电的是吗？
3: 对的，我们过来上放电，根据活动来的。
0: 根据活动来的。你是在哪儿知道这个活动的呢？
3: 咱们的手机 APP 和微充电和易充电的 APP 以及我们的抖音。
0: 以及抖音。那你是在哪儿看的？
3: 我是在我们的易充电 APP 看到的。
0: 易充电 APP 上也有。包括一些抖音这个宣发平台上也是会有这些
3: 东西。是的。
0: 在这些渠道上看到的。
3: 对。
0: 那你过来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这赚钱了吗？
3: 赚钱了。
0: 拿到这个补贴了吗？
3: 拿到了呀，4块钱一度呢。
0: 4块钱一度。这边的话，你如果是你这辆车是多少度电的车？
3: 50度电。
0: 50度电的车。
3: 60度电。60度电。
0: 那一般来说，你这次过来大概能拿多少补贴呢？
3: 按每天100度，我们可以拿到400块钱的补贴。
0: 那如果是100度的话，拿400度。那如果是50度的呢？
3: 50度的话，一次能够拿200块钱。
0: 拿200块钱左右。
3: 对。
0: 所以如果没有事儿，你今天大概如果50度的话，你在家充好电，然后再过来，差不多就是把这个50度，花了40多度，然后再回去。
3: 对的。
0: 那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3: 非常不错。有这个活动还挺好。
0: 这个其实我也想拿这个补贴，但是我没有新能源车，看来得买一辆了。这确实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谢谢师傅啊，谢谢师傅。那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得到这个消息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来看，这整个咱们这个示范站里面啊，除了一些充电的，当然也很多很多放电的，甚至还有在这儿排队的，都是有的。 那当然，这个我们这个示范站里面啊，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内容 ，V2G 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我们待会儿都会给大家去做到。哎，那至于呢，这个4块钱一度，告诉你啊，真的不是假的，真的是真的，大家可以再尝试来过来尝试一下，如果你有新能源车的话。好，那我们待会儿见。
4: 嗯。感谢王军带来的精彩介绍，这放电现场可真够热闹的啊！不一会儿就有20多位车主来到这里，通过 V2G 双向充放电桩啊，顺利的完成了放电，也成功的拿到了补贴。据了解，本次完美放电乐享收益活动呢，新能源车主呢在现场反向释放的每度电都可以享受4块钱的补贴，收益也将于放电结束后的24小时之内直接发放到车主绑定的账户上。这真是既缓解了夏日用电高峰电网的压力，也让大家养成了新能源循环共享使用的好习惯，又实现了一定的补贴收益，真的是太棒了啊！当然了，新能源车主呢，除了可以去公共 V2G 充换电厂参与反向放电，还可以在自家安装 V2G 充电桩享受福利。今年的7月8号啊，家住肥东县圆团社区的方永文，在自己家中安装的 V2G 充电桩啊，就正式的并网运行，也实现了新能源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获取收益。这也是肥东县首台落地投运的居民个人 V2G 充电桩。居民个人 V2G 充电桩和公共充电厂里的有何不同呢？下面就跟随我们的同事沈佳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欢迎收看直播安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位于肥东县圆团镇圆团社区的方永文居民师傅家的门口。然后呢，方师傅你好，
2: 哎，你好。
5: 我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V2G 的这个充电桩，这个充电桩跟我们以往见到的那个充电桩好像从长相外表都不一样。
2: 对的，对的，对的。
5: 您能给我们介绍或者对比一下吗？
2: 可以，可以。你看，这台桩就是 V2G 的充电桩。V2G 什么意思呢？就它可以对我的车充电。
5: 嗯。
2: 同样，我的车的电池也可以对这台桩放电，然后放到国家电网去，然后进行那个削峰填谷。
5: 嗯。
2: 那普通的充电桩就像这样子。
5: 给我们展示一下普通的，我们要进行一个直观的对比一下。
2: 对。这个是普通的家用的充电桩，
5: 嗯，
2: 就是仅仅它只能对车充电，
5: 只能充不能放，这个是放电。
2: 对，这台桩呢，它是可充可放，是吧？
5: 那您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为期5天的这个完美放电活动？
2: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这几天7月26号到7月31号，安徽电力就是说对这个 V2G 做了一项活动，就是每充一度电，就是4块7毛钱的差价。就是省市叠加补贴一起。嗯，
5: 我很好奇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您特别专业，给我们说一说。
2: 我是因为我是从事这个充电桩这个新能源行业的。
5: 您之前是干什么工作？
2: 我就是做充电桩销售啊，安装这些一条龙服务的。
5: 嗯，
2: 然后在得知了安徽合肥就是说试点 V2G， 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在6月份向国家电网就申请了那个 V2G 的电表。但国家电网现在服务很及时。
5: 嗯，
2: 我6月12号去申请的，他们6月15号就装表，6月17号就完成并网验收。
5: 嗯，
2: 就说总共就5天的时间，3个工作日，我就能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操作。
5: 嗯，
2: 就说我可以可充可放了。
5: 你是不是咱们这个肥东家首台首家？
2: 对，目前是肥东首台。
5: 啊，您是几天之内就装好？您刚刚说，
2: 总共就5天的时间。
5: 5天时间装好落实了，
2: 对，
5: 你就可以充电放电了。
2: 对，
5: 我可以理解为这辆车它现在就是个移动的充电宝了。
2: 对，就类似于我们手机充电宝一样。
5: 啊，
2: 如果我们手机没电了，是不是也要补？一样的，如果电网没电了，我们也用它来补电网的电。
5: 嗯，那您是在什么时间段充电，什么时间段放电呢？
2: 我正常是晚上谷电，因为我们是新能源的充电桩，晚上谷电的时候。才3毛1一度电，
5: 低价格的时候。
2: 对，然后，到了下午，像13点以后到晚上这段时间，是电网的用电高峰，所以说我这时候把它放出来，就有一点差价。
5: 嗯，
2: 当然平时没有那么多，但是，这次是很多的。
5: 嗯，那您家里面这台车？

0: 如果不跑长途的话，肯定是有富裕的。嗯，只有跑了长途以后，当然了，跑了长途我车也不在家，我也没办法对他进行换电，是
1: 因为这个活动现在这个行驶的时间不长啊、嗯。然后呢，您感觉您的收益怎么样？算过了吗？
0: 我算过了，这我昨天特地去了电网看了，跟他们综合对比，我昨天大概放了98度电。嗯，如果平均算4.7的话，那我将近获得了400多块钱的收益。
1: 嗯，那就是说您一天就是放一次电，
0: 对，
1: 充满要多长时间呢？
0: 我充满是晚上的谷电的时间，正好可以充满，然后白天呢正好可以放完。嗯，如果不用电的话，
1: 你有没有算一下大概如果这样算下去，你这个一年收益会咋样？
0: 如果类似于这样的补贴的话，我估计
1: 力度很大的补贴，
0: 对，力度很大的补贴，我估计应该20000块钱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嗯，
1: 就一年，
0: 对，如果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
1: 嗯，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您这辆车充电也好放电也好，它其实并不影响您平时的使用。
0: 对，嗯，是为什么，你看国家电网它已经被我们考虑好了，我们居民最大值可以申请到22千瓦，正常我这个电车如果在高速上行驶的话，它的100公里的电耗也差不多嘛。嗯，是，所以说基本上是对电池没有损伤，可以忽略不计的。
1: 看您还给它装个雨棚，
0: 哎，对，
1: 比较金贵，对不对？
0: 不，对对。
1: 您手机是怎么操作的呢？还是说
0: 很简单？要不我给您操作一
1: 遍，给我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给我们观众朋友直观的看一下。嗯，
0: 就跟充电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好，
1: 手机是不是也要下个 APP 软件？
0: 对，手机有一个完整的 APP， 我等一下给您展示一下。好，就正常的插枪。嗯。啊。
1: 跟咱们充电的这个步骤是差不多的。
0: 对，充电步骤差不多，唯独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我手机上的那个 APP 的操作。嗯。那现在，如果我切换充电模式，它只要切换一下，我现在是放电模式，我只要一点击开始放电，是吧？你看它已经成功在启动了。当然了，因为它是直流桩，有可能启动的时候噪音有点大，但这是没办法的。
1: 嗯，没关系，如果我们这个启动的话，其实是
0: 对。
1: 如果我们停电或者怎么着，它再次启动也不影响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您的周围邻居乡亲们是不是都很羡慕你啊？
0: 嗯，没有，我这个做的本来就是为了共享嘛，对不对？
1: 他们也要向您好奇。
0: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这样的桩，如果遇到什么电网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很快能解决问题。
1: 那我就有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不太懂。那比如说你家，一个户只能有一个这个装一个这个接头器，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目前政策是只能一个。
1: 那比如说您的邻居也装了一个，他家断电了或者因为设备的原因不能在你这儿充，只能充他的车。
0: 那也不是这么说，他只是户头，我可以共享给他用，
1: 可以共享的，
0: 但是他有限额的。
1: 哦，他充满也不能给你充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在紧急情况下帮助是可以的。
0: 是的，那本来就是紧急，邻里之间嘛，帮助是很正常的嘛。
1: 那您这个充的时候，大概整个时间，您算了一下，就是晚上充电，然后充了，其实咱们就是等于是赚到一笔收益，很可观的收益。
0: 对。嗯，我就通过放电赚取那个风谷套利嘛，就比较专业的名词是风谷套利。
1: 削峰填谷。
0: 然后对电网的好处就是削峰填谷。就是高峰的时候电网也有压力。对。
1: 嗯，是的。然后这个它就是正在工作了，对吧？
0: 是的。
1: 嗯，然后这旁边是充电，这个就是放电。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是，它也可以充，
1: 也可以放。
0: 如果我想急着出去的话，我也可以，它充电的功率也是20千瓦，就更快一点。嗯。如果我不着急的话，就晚上放到那个慢充桩，再给它慢慢的充。
1: 嗯。但如果它充满的话，它会不会手机提示你呢？
0: 那不，现在的充电桩已经很智能了，充满了以后它会自动停。你就是放到20%的时候，它也会自动停。
1: 也会自动停。
0: 对，所以说。就是说很多那个新能源车主有这方面的担忧。
1: 我们放着放着的话，其实不影响的。
0: 对对。
1: 它到最低谷的20%的时候，它放电的时候还也会提醒你。
0: 对对。
1: 每个阶段提醒一下你。
0: 是的，是的。
1: 就跟咱们充电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说是非常智能的，也非常安全的。嗯。
1: 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在如果没有这个活动了，完美放电活动结束了，这个价格你有没有测算过？
0: 我也简单测算过。如果没有这个活动，大概我们平时获得的每度电大概7毛钱左右的那个
1: 收益。
0: 收益。如果说正常，还是按照我这个80度电，一天也有50-60块钱，一个月有1000多块。
1: 这是非常惠民的一个。
0: 对，非常惠民。其实感谢国家有这样的政策。
1: 所以我们在家里就能享受到政策，我们落实到家里了。
0: 对对。
1: 而且您刚刚说了，这个5个工作日效率特别高，就给你落实了，装好了。他们包括后续的这个维检，是不是也跟你们很及时的联系？
0: 对对对，非常非常及时。
1: 你看到。

0: 其实这个噪声呢，我们觉得还可以接受的，并不是很吵。对，因为它噪声其实你想放慢一点也可以，也可以选择的。嗯，是吧？所以说设计已经很智能化了。像我在农村，有可能会因为噪音问题；像在城市，我们已经考虑，利用它那种静音模式，只是放电的速度慢一点而已。嗯，是吧？
1: 就是保证你车和桩网都要安全。嗯，是的。那它其实这个顶上装个网，它的意思就是说，防止这个设备的内部可能会起，会被雨水淋影响，是不是？
2: 雨水不会影响。嗯，我只是装了这一个。
1: 你主要你心疼它。
0: 对，有点心疼它。
1: 当个宝贝，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要想买了，它可以帮我赚钱嘛？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嗯，
1: 让我们居民在家中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福利补贴。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每年有非常可观的收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装这个机器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0: 它这个成本是这样子的，因为有的城区它只能申请7000瓦，像我这是在农村地区嘛，地域比较广阔，而且也有停车位，它装的是20000瓦。如果是7 为一名长期从事充电桩生产的从业人员。方永文自2018年就购入了新能源汽车，在了解到合肥市作为安徽全省车网互动试点城市，开放个人 V2G 充电桩包装政策以后，他于今年的6月12号就提交了安装申请，依托国网肥东供电公司优化的办电流程，仅5天时间就完成了充电桩的安装与并网验收。按照低谷充电高峰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

0: 害，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烹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乐购908，
0: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推荐。Hello，
2: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

0: 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1，
5: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

0: 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4: 乐购九零八，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

0: 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动动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

0: 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

0: 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4: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5: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上一集我们说到，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收编了武艺高超的铁砂掌段鹏，从此如虎添翼。

0: 这回我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1: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
2: 在醉仙楼，李云龙和国民党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联手，将整个日军围剿行动中的指挥官一网打尽。
3: 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
1: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 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4: 醉仙楼一次耀眼的镁光灯闪烁，将李云龙的面容暴露给了日军特种部队。李云龙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呢？潜伏在独立团的日军间谍朱子明，成为山本暗杀计划的最后一步棋子。李云龙能否逃过此劫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3集《如履薄冰》。刚刚在醉仙楼，和楚云飞联手消灭了一屋子的日本鬼子，李云龙乐呵呵地回到了独立团的住处。可一进屋，李云龙就发现政委赵刚沉着脸坐在炕头，一声不吭。
0: 嘿嘿。
5: 老赵，还没睡啊？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
5: 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挖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0: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没去哪儿。
5: 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0: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
5: 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罡皇帝远了。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孙宋金谷，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 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骡马表借我带两天就不行？哼，
0: 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
5: 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啊、都觉得我拼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
5: 哎，你少来这一套！想来这儿多嘴啊！啊，
0: 话我还是要说，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
5: 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0: 站住！把烧鸡放下。
5: 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
4: 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在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嘿嘿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 山本一木站在宫野上将身旁，一起端详着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张普通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让日军寝食难安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仔细看了半天，宫野上将有些无奈地抬起头来，向山本问道。
6: 他很普通，不是吗？很普通。
0: 像个农夫，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里都能找到，太让我失望了。山本君，你不觉得你从德国学的特种战术对付这样一名农夫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
1: 将军，我知道您对我不满。
0: 是的，
1: 我让李云龙、楚云飞钻了空子。最糟糕的是，直接负责和朱子明联络的是平田一郎，他的死使我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我需要马上和朱子明恢复联系。
0: 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这一次你至少让我看到了这个李云龙，能亲眼看看他就很好。山本君，你想听听我对这个人的评价吗？
1: 长官请讲。
0: 我想起萨拉热窝的那个刺客，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塞尔维亚青年，一个不大成熟的民族主义者，平时谁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这个家伙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就惹出了天大的乱子，他让整个世界陷于战火。我想说的是，这个貌似农夫的李云龙似乎也属于这类人了。他之所以没干成更大的事情，是因为还没有出现特定的场合。
1: 长官，我已经找到了消灭他的途径，这一次他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0: 山本君，我希望你已经体会到了，在所有的第一军军官之中，唯独对你，我始终不曾丧失信心。但我希望你今后不只是用语言，同时以武士的军刀去描绘那些理想中的美丽图案。
2: 说起心来的，嘿！
3: 说完这些话，宫野用手套擦起照片上的尘土，用手捻了捻，再轻轻地将灰尘吹落，仿佛这一次李云龙的性命也如同灰尘一般微不足道。山本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云龙的照片，一个暗杀计划已经完全成型了。警卫员魏大勇正往团指挥部走来，一眼就看见新来的战士段鹏正在漫不经心地打扫着院子。魏大勇心想，哼，可算让我过一把当老兵的瘾了。
6: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7: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6: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7: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6: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8: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7: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傻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6: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8: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6: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8: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6: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8: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6: 好。
3: 一个少林功夫，一个铁砂掌，两个人本领不分高下，谁也占不到便宜。
6: 你小腿法还可以，砍呐！
3: 这时候， 李云龙偷偷地趴在院墙边上，欣赏起这难得的武术表演了。两个人正打着起劲儿，突然看见团长站在一旁，急忙停了手，立正闭嘴，听候指示。
9: 打呀，怎么不打了？
10: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11: 团长，这花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9: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11: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9: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0: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9: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11: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0: 乐意奉陪。
3: 一片荒芜的麦田里，一棵高耸的枯树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摆。一个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鬼鬼祟祟地四下望了望，迅速走到树下，将一张纸条压在了石头下。这个人正是山本一木安插在独立团内部的间谍朱子明。在国民党三五八团指挥部里，楚云飞正在洗漱，参谋长方立功走了进来，准备向团长楚云飞报告一个好消息。
12: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3: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12: 团总，
14: 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3: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12: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十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3: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12: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3: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12: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3: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2: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3: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15: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3: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12: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3: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12: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唐总，我上前沿去看看。
13: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2: 是。哦，团总，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3: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2: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3: 我和李云龙。
3: 依然是枯树麦田，一个农民打扮的男子来到枯树旁，取走了石头下面压着的情报。这个日军情报官正是醉仙楼一劫的漏网之鱼。山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朱子明这颗致命的棋子。夜已经深了，李云龙却还没有休息，他在仔细地检查着岗哨，最近总有些预感令他不安。
16: 报团长，上来正是于忠虎正在这边潜伏任务，去试试。
9: 房上看得清楚吗？
16: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9: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16: 每天都变，也照着我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哦，
9: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明白吗？
16: 明白，团长。
9: 归位吧。
16: 是。
3: 李云龙一边走一边四下巡查着，突然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个身影。李云龙正准备拔枪，一个熟悉而温暖的声音让他放松了下来。
17: 是啊，团长。
18: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7: 俺在等你。
18: 有事吗？
17: 有事儿。
18: 哦，那就说嘛。
17: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18: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7: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8: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7: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18: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7: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8: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7: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18: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7: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8: 我？
17: 你亲口说的。
18: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7: 不是 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秀琴找到政委赵刚，一定要嫁给大老粗李云龙，这对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
18: 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
17: 那你徐啊？
18: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9: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8: 喜欢，
19: 这不就得了吗？
3: 李云龙对秀琴动手动脚，政委赵刚一肚子脾气。赵刚能够放李云龙一马吗？
19: 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7: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9: 啊！
17: 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在上一集当中啊，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真实相貌暴露了。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发誓要将李云龙斩草除根。
1: 我们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拿下独立团，消灭李云龙。
0: 李云龙新招收的虎将铁砂掌段鹏和少林寺出身的魏大勇要过上两招，两人一时间难分胜负。
2: 你小腿法还可以，看呐！
0: 山本一木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朱子明不断地向日军送回李云龙的情报，独立团危机四伏，李云龙能否逃过此劫呢？面对秀琴姑娘的猛烈攻势，大老粗李云龙的心会不会就此有所归属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4集《铁树开花》。月色笼罩下的独立团营地外，走来了一个模糊的身影。刚刚更改了哨位的执勤战士警惕地盯住这个身影。那个人越走越近，执勤战士一下子从隐蔽地点跳了出来，把武器瞄准对方。
3: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4: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4: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0: 朱子明暗暗地吃了一惊，看来刚刚送给日本人的情报又作废了。李云龙果然难以捉摸。
5: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6: 秀琴，我求求你了，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5: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6: 哎呀，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6: 哎，小琴、哎、
0: 面对秀琴炙热的情感，李云龙一时间手足失措。这个时候李云龙忽然觉察到一个身影正向他和秀琴靠近。
2: 谁啊？
3: 哦，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2: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3: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5: 朱干事辛苦了。
2: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3: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2: 哦，这样，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3: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2: 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 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5: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2: 咱俩？
5: 嗯。
2: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5: 那有啥问题？
2: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7: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哎
2: 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5: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2: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5: 那你娶俺？
2: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5: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2: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望着秀琴一蹦一跳的背影，李云龙的心七上八下的。是啊，如果李云龙能有秀琴这么个好媳妇儿，大日本再苦我也高兴。可是李云龙慢慢地坐到草垛上，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战死沙场，秀琴悲痛欲绝的样子。第二天早晨，秀琴神神秘秘地溜进了政委赵刚的办公室，看来他真要找个人给他做主了。
8: 政委，
9: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8: 政委，
9: 嗯，
8: 您坐，俺站着就行。
9: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8: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9: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8: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9: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8: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9: 哦，做主？
8: 嗯，
9: 做什么主啊？啊，
8: 嗯，
9: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嘛。
8: 政委，俺要嫁人了。
9: 要出嫁了？
8: 嗯，
9: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8: 是李团长。
9: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8: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9: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8: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9: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哎，你们什么时候考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8: 时间不长。
9: 他说了要娶你吗？
8: 啊，他说了，他说 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9: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8: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9: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8: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9: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8: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9: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8: 他不同意，当初在楼上干啥？
9: 啊？
8: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9: 什么？

0: 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
2: 赵刚丢下秀琴，急匆匆地赶到了团指挥部。
3: 他一眼就看见了色胆包天的李云龙。
0: 老李，老李，哎，老李，出来！哎，政委，
3: 你出去，我跟首长话说，出去。
0: 哦，
3: 哎，老赵，是不是？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1: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3: 没干什么？不对吧？
0: 你搂我人家没有啊？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
3: 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
0: 有这么严重啊？
3: 谁让你跟一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0: 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笑>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 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你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3: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
3: 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0: 哎，老赵，老赵，老赵！
3: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
0: 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3: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哎。
0: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
1: 就可以结婚。在日军特种部队营地里，队长山本一木全副武装，恶狠狠地盯着他面前的士兵们。今天，他的间谍给他送来了独立团确切的情报。山本不能让李云龙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羞辱日军的中国农民活下去。今天，就是李云龙的忌日。
4: 山本将每一个特种部队士兵从头到脚打量着，那目光意味深长。
5: 小野君，你的这把芬兰刀简直可以当刮脸刀了，这该怎么分类呀？
6: 太子，
5: 大佐，这是我的狩猎用具，我也不知道应该把它如何分类。 狩猎用具，哼哼，有意思。你是用它来打兔子吗？
0: 是的，大佐阁下。全体注意！先生们，小野君说得好，这次行动就犹如一场狩猎。 我们的任务是追杀一只兔子。对于一只特种部队来说，这只兔子简直连个战术级目标的资格都配不上。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次行动称之为狩猎。既然我们的司令官对这只兔子感兴趣，我们就应该抓到这只兔子，再剥下它的皮。
2: 大佐先生，
3: 这猎物实在太小了。宫野上将为什么只对兔子感兴趣，而不是对老虎有兴趣呢？因为宫野上将认为，这是一只经常招惹老虎的兔子。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了。
0: 好，现在出发。
4: 山本的特种部队出发了。 他的目标就是杀死李云龙。可这个时候，独立团的炊事班却在为李云龙即将举行的婚事忙碌着。炊事长拿出了平日里缴获的牛肉罐头，准备为李团长的婚礼好好的庆贺一番。闻风而动的朱子明来到炊事班，和炊事班长套起了话。
5: 班长，
4: 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的一回啊。哪一回啊？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5: 大喜？
4: 朱子明虽然给日本人工作，可是他毕竟对独立团还有些感情。 听到李云龙今天结婚的消息，朱子明满脸堆起僵硬的笑容，那眼神却充满了内疚。一大堆孩子从村口跑了出来，后面跟着一群女人。只见走在正中间的姑娘，身着花棉袄，头戴一朵小红花，略施粉黛的美丽面容，足以令任何一个男人。 为之心醉。秀琴在众人的簇拥下向村里走去。朱子明看着远去的人群，深深地低下了头。此时，从日军据点驶出了两辆急速行驶的军用卡车，卡车上面正是山本带领的特种部队。
0: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关闭自己的无线电。
4: 李云龙这个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粗人，竟然结婚。

0: 你们有什么要吃的吗？
1: 有什么呀？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
2: 都给我闭！都给老子滚！
3: 日军的特种部队正向独立团悄然袭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谁才能为李云龙化解这次危机呢？
2: 朱先生果然是皇军的好朋友。
0: 这次行动过后，肯定给你申请一份嘉奖。
2: 谢谢上等大佐。
4: 这是谁？
5: 朱干事吧？
6: 枪也不在，
5: 交钱了没？
0: 同志，所有人紧急集合。
5: 山本的特种部队对独立团的防御部署了如指掌，如何才能抵挡日军的进攻呢？山本一木能消灭李云龙这个眼中钉，能为日军挽回颜面吗？秀琴的新婚之夜，到底会上演怎样的结局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合上了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

0: 冷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光临。
1: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张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算了，回家吧。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7: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列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6: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6: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
8: 自然兼香。
1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5: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笑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早呢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天气是真的热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未来一周我省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8摄氏度，所以呢908也是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15: 来关注的是降水预报。那在8月5号之前，安徽省大部地区呢是晴天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
1: 气温预报，未来一周全省的温度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4到37摄氏度。
15: 而预计今天本周五，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江北34到36度，江南是35到37度。而到了明后天8月1号到2号呢，全省是晴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那高温天气到来，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防护呢？我们也是跟大伙儿说几个小妙招啊，分别是避高温。那比如说呢，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需要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穿上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墨镜，最好呢也能够撑上一把遮阳伞。
1: 降温呢也要用巧办法巧降温啊，保持空调温度的适中，勤开窗户通风，定期清洁降温设备，避免直吹冷风。

0: 升。如果说呢出汗比较多的，需要补充淡盐水、运动饮料或者是食用蔬菜瓜果，那维持我们身体当中啊电解质的平衡。
1: 健康饮食和作息也是非常必要的，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避免暴饮暴食，作息呢也要规律，不熬夜，适当的午休可以帮助恢复体力。
0: 那如果说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多汗的情况，那么一定要赶紧到阴凉通风处来休息补水。如果出现了体温大于或者是等于40度，这意识模糊、抽搐、持续呕吐、呼吸困难，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需要立即就医或者是赶紧拨打120。那么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周五的出行城市的早高峰，到现在呢，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路面上啊，这阳光直晒啊，908的各位车友呢，在车内呢也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省内方面，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
0: 过去五年跨越800亿元台阶，未来五年我省亳州发展划重点。
1: 国际方面，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约旦称拦截伊朗导弹。
0: 伊拉克谴责美国沙特袭击侵犯其主权。
1: 908瑞评论，大批量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销售，遇到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合理吗？近日，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范某在直播平台购买了一款飞行玩具，打算摆摊售卖，那收货后认为货不对版，构成欺诈，要求退款，遭到拒绝之后呢，把商家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三倍赔偿。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着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

0: 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经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省，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各地抓紧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
0: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0: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着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着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获得了近10亿元的票房佳绩。片中很多的场景创意来自于四川的青城山，这个暑期有很多游客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到这里来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徽墨设宴传承保护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重点工作。要以徽墨设宴地理标志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为契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机制，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要以创新思维推动产业规模做大，根据市场需求细分赛道，加强业态场景模式创新，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1: 昨天上午，在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安庆专场上，安庆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军毅介绍了“十四五”时期安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十四五”期间，安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000亿元历史性节点，综合实力进一步跃升。“十五五”时期，安庆谋划13579工作布局，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500亿元，将着力打造现代化产业新高地，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制造名城。
0: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亳州专场。亳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亳州全市及各县区经济总量、经济增速在全国长三角地区全省往前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8: 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介绍，十四五时期，亳州市经济总量赶超进位，发展动能加速集聚，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9: 五年跨越了8个百亿台阶，达到2621.1亿元，居全省第七位。中医药及大清肝产业规模2301.8亿元，桂山白酒及保健酒产业产值278.8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1540亿元，接待游客旅游花费收入实现翻番，亳州机场实现通航，高速公路高等级航道里程分别增加156公里、132公里，实施民生设施182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9%，五感互认改革日前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8: 十五五时期是亳州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汪继红市长表示，亳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已经部署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等14个领域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将重点从3个方向统筹发力，
9: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华夏九城、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工业基地，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展现更大作为，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深化产业、就业、创业三业联动，开展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和助力青年学子创业活动，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就业服务网格，高质量办好民生设施，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让民生改善更加可感可及，在实现高效能治理上展现更大作为，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行一件事全链条监管，守护食品药品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池州专场。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贺东表示，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建设一个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显魅力的现代化池州。来听报道。
8: 发布会上，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贺东介绍，通过十四五的不懈努力，池州经济社会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经济实力跨上新台阶，产业培育积蓄新动能，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绿色转型取得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10: 全市经济总量连续跨过4个百亿台阶，达到1225亿元，年均增长6.7%，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形成一个千亿、3个300亿产业集群，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100亿，是“十三五”目的2.4倍，创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世界创新基地，财政民生投入910亿元，是“十三五”的1.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和8.5%。
8: 面向十五五，池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从十二个方面绘制了十五五时期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施工图，部署了坚持创新驱动，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坚持产业强势，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坚持改革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等六个方面重点工作，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建设一个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显魅力的现代化池州，实现在全省总量上台阶、增速增先进、人均冲上游、单打拼冠军的目标。贺东市长说，
10: 更有实力就是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提出GDP 年均增长6%左右，人均 GDP 力争突破12万元，进入全国百强。更具活力就是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提出区域创新指数进入全省前列，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5年翻番，经济外向度大幅提升。更显魅力就是城市魅力进一步提升，提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绿色低碳发展走在全省前列，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达到中等城市规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入全省前10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全省第一方针。
0: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宿州专场。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宿州市将接续打造一城两区三基地，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稳步提高。来听报道。
8: 发布会上，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任东用一组数据告诉记者，十五五时期宿州市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实体经济逐步壮大，城乡形象逐步焕新，民计民生逐步改善，
11: 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了6个百亿级的台阶，年均增长5.5%，我们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提升到29.9%，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粮食总产实现了22年峰，城乡居民的收入缩小到2.15:1，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妇幼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明显提升。
8: 十五时期是宿州加快转型发展、提升区域卫士、提高城市能级的关键5年。任东市长介绍，十五期间将接续打造一城两区三基地，实现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县区园区综合实力在省内往前赶的目标。
11: 接续打造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的新兴中心城市，持续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区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持续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稳步提高，人均 GDP 与全省的差距相对缩小。
8: 十五时期，宿州市还将强化对外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宿州市副市长李丽告诉记者，
12: 实施高速公路加密扩容工程，接续推进宿遂高速、宿徐高速、徐砀商高速等加密线项目，有序实施连霍高速、京台高速等改扩建项目，加速建成4纵3横2连1环的高速公路网络，实施铁路路网提升工程，力争年内实现淮蚌高铁、淮抚高铁建成通车，十五五期间合宿铁路4线至宿迁段建成通车，实施内河水运通江达海工程，大力推进新汴河复航，实施综合航空体系建设工程，推动砀山4线通用机场建成运营。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遇到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合理吗？对此来听到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新闻点评。
13: 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就是俗称的假一赔三这个制度啊，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0: 对于这一制度，我们关注的重点一般是两个，一是前提条件，也就是欺诈行为如何认定，这是消费者要求三倍赔偿的前提；二是这个三倍如何进行计算，这个啊，在法律条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了。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而今天这个案例呢，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关注重点，消费行为问题。也就是啊，在被欺诈的前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具体行为才可以向经营者要求3倍赔偿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现如今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今天这个案例的主角某小区的居民范某，他在法院败诉的原因啊，并非因为他所主张的货不对版这个事实不存在，而是啊，法院从根本上否决了他的诉讼主体资格。法院认为啊，他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消费行为，所以无权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权利。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行为是如何定义的呢？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段话的核心词是这样6个字：生活消费需要。范某购买飞行玩具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玩。
1: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

0: 详询10000或当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来进入到今天的乐购908，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用上蒸下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暑湿交织，人就像泡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都黏糊糊的，这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啊，上市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十克乘20包，每盒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五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感兴趣的朋友看，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雷允而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精选11味草本植物，成分天然，温和怡脾。茯苓、赤小豆、薏米、薏仁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6遍，依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十克乘20包，每盒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甩掉湿身和油腻，在家在办公室用开水冲泡一下就好了，非常方便，建议给身边人也带几盒。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苏警官来为大家梳理目前省会合肥整体的通勤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方面，像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在二环一直到玉兰大道是大流量，西往东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这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路段，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南二环的正上方，有一小节的队伍会排队行驶，但是总体来说

0: 算太长。东边的玉溪路高架桥的东往西，在中油坊路上方和龙岗路上方两处节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流量偏大一些。像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宣城路的主书府，西向东呢，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通行情况还不错。同时西环的北往南，在长岗路附近主的位置，主线上也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像长江西路与枫林路东向西的辅道上，南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从创业大道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都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举办了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暨粉尘涉爆打非制围专项工作培训班。班上，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部署了全市工贸行业粉尘涉爆领域集中开展打非制围和全市铸造企业安全生产小切口专项整治工作，提出整治范围、整治重点内容和整治阶段安排。打非制围重点围绕安全资质与生产条件不达标、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冒险作业以及专项突出违法违规行为开展。铸造企业重点围绕安责险投保、应急管理、建设项目源头、标准化建设等四个方面小切口开展专项整治，要求企业先行自查自改，属地监管部门强化检查指导，市应急管理局加强督查，要求各县区、开发园区结合辖区企业实际，组织属地工贸企业开展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辨识能力，同时加强安全班组建设，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确保重点工作有效落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那么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其实各个路段通行啊，流量不算是特别大，但是首先要关注的是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从黄山路的位置队尾啊，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方向是由北往南方向。那可以说呢，今天早晨合肥市的西二环基本上是维持了正常工作日的常规大流量。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跟西一环的情况，
9: 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休宁路的位置哈，现在呢一直到我们看到从休宁路的位置一直到太湖路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的方向。而合肥市西一环现在可以说从北一环一直到长江西路啊，合肥市西一环北向南方向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大，提醒各位选择这一段通行的话要小心避让了。
8: 另外呢，这两天早晨的时候，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呢经常会有大流量。那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在清河路这一路段是有堵点的，队尾呢是排到淮北路这一路段，由南向北方向。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这儿经过，这前方呢有没有事故啊？如果您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那么也欢迎您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煤电发电量为 2.5 亿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 50%。
9: 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八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

0: 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相关机构要求抓紧抓实整改。
1: 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
0: 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
1: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1: 近日，崔先生在出差时将备用现金10万元遗留在家中的阳台，因为忘记关窗，这些钱啊是惨遭多轮大雨的反复浸泡。银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6个人经过2天的接续努力，最终成功为他兑换出8.2万元。在此，银行的工作人员提醒，现金如果不慎被水浸泡，应该在潮湿时就清分担章，置于阴凉处晾干。那么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请尽快前往银行，以便进行鉴别和兑换。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显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这一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的军官、设计人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本·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主动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
1: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平委员会在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的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会和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的治理。加沙今后将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而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要的安全保障。
0: 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昨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目前已经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的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昨天继续停运。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了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
0: 乌克兰方面昨天表示，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受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摧毁或损坏。
1: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的国际足联赛事。此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对此，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是商品，不能被视作是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于私人投资者。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听友呢就提醒各位车友了，说908这两天啊天气特别热啊，尤其呢未来一周可能都会是在35度以上的这高温天气。但是呢，像是早高峰的时候啊，咱们到了路口，请大伙儿都能够自觉配合一些啊，千万不要为了躲阴凉，前面呢还距离斑马线有3到4个车位啊，否则这样做的话呢，后方啊确实呢这积压的距离啊，无形当中就会变得越来越长了。所以908各位听友，您在路口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前方的明明是非常空的，但是呢，有个别车主啊，他为了这个躲阴凉，把这个车呢停在距离路口大概还有将近10几米开外的地方啊。像这样的情况，确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行车，尤其对于路口的通行啊，是有影响的。
0: 好，另外呢，有热心听友告诉我们提示路况信息。这位朋友说，908目前合肥市的集贤路上有很多大货车散落的东西，希望能够及时的清理一下。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及时跟辖区的交警部门和公路部门进行反馈，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车友要及时避让一下。
1: 是的，刚才呢就是没有说到具体是哪个路段哈。刚才我看了一下，目前呢合肥市的集贤路呢，可以说南北双向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顺畅。那只是呢在由北向南，我们看到这是在靠近江淮大道的位置啊，是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堵点。那这个位置呢是过了派河大桥之后啊，继续往南过了派河了。那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呢所描述的就是有货车货物散落，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把更详细的细节来告知我们。
0: 继续关注新闻，来说一说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的新闻先锋啊，说的和感冒有关。45岁的患者张女士感冒好转之后，却出现了记忆衰退、意识混乱的情况，最后发现竟然和感冒有关。为什么感冒会导致如此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7: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今年3月，45岁的张女士患上普通感冒，咳嗽发热症状好转之后，身体却出现了反常变化。起初呢，她只是记忆力急剧衰退，买菜付款后忘记拿菜，交代的琐事转身就忘，家人只以为是劳累所致，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没过多久，她的状态持续恶化，对外界反应迟钝，与人交谈时常失神发呆，昼夜作息完全颠倒，白天昏睡不醒，夜间烦躁胡言，还频繁出现幻视、肢体抽搐，意识混乱时甚至会误伤家人，日常起居全程离不开专人看护。在医院进行治疗，张女士的各项化验指标略有好转，但是记忆衰退等等核心症状始终不见改善。于是她来到武汉一所脑科医院寻求深度治疗，医院团队最后明确诊断，此次发病的根源在于感冒病毒扰乱人体免疫平衡，免疫系统错把大脑神经细胞当作外来病菌发起攻击，损伤管控记忆、情绪、意识的脑区，才引发了一系列的异常表现。这一病症进展迅猛，延误治疗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认知损伤，严重时还会诱发持续癫痫，危及呼吸功能。

0: 反应能力稳步恢复，精神状态回归正常。俗话说，小错误酿成大祸端，大家千万不可小瞧感冒发热。医生提醒，如果感冒发热后一到两周内出现脾气莫名暴躁或者异常沉默寡言等突然性情改变，短时间内记忆力明显下滑，反应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等表现，都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年轻女性和中老年群体。出现上述表现，要尽早到正规医院神经内科就诊排查。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当前呢，正值暑运高峰期，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的财物遗失、错拿行李等情况呢是时有发生。近日，全国多地铁路公安接连处置了多起类似警情。
2: 近日，在由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动8536次列车上，乘警在巡视中发现旅客董女士正焦急地与列车员交谈，上前询问得知董女士手机不慎遗失。
3: 我现在已经把她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全都看一遍了，没有，完了我现在在上这个座位上，我再去找一下。
4: 你看看，
5: 哎，
4: 女士，
5: 我这
3: 啊，你上车之后都去哪儿了？你
5: 给 我从那个门就一直往这走。
2: 随后乘警尝试根据董女士的回忆，在其上车后的行进路线上寻找手机，但由于董女士无法回忆起自己的精确路线，给寻找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乘警的仔细搜寻后，最终在董女士乘车座位的缝隙处找到了手机。
3: 哎，这是不是啊？
5: 就是了。嗯。哎呦我的妈！这一会儿给你添麻烦了，警察同志。
2: 除了遗落随身物品外，铁路警方还接到多起错拿行李的求助。近日，在由库尔勒开往阿克苏的特4377次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自己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见了，随后立即报警求助。
6: 箱拿错了吗？你箱被别人拿走了？长啥样？你箱子
7: 灰色的。
2: 接到报警后，乘警立即开展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与沙女士描述极为相似的行李箱。随后乘警结合车厢公共视频推断出行李箱有可能被同车厢旅客错拿。最终乘警通过遗落箱子内的物品联系到错拿行李的王先生，与沙女士交换回自己的行李箱。
8: 拿错包那个人是吧？
9: 对啊。项链你看，项链都好的啊，然后还有个现金，总共是2600啊，东西齐了吧？
10: 齐的，齐的，对的。
9: 去阿克苏那边找那个车站警察就行了啊。
10: 好的，好的，谢谢。
11: 在乘车的过程当中，不少旅客呢习惯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随身物品，转身便忘记具体位置，进而造成财物遗失。出行途中究竟哪些区域最容易让人疏忽大意，又该如何防范物品丢失呢？我们一起来听铁路民警的专业解答。
12: 暑运客流集中，候车室列车车厢人员较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要频繁搬运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尤其是在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物品反复放举的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将物品遗落。此外，大件、小件行李混放，下车匆忙收拾时也容易出现遗失。
2: 民警介绍，除了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疏于看管随身物品也是造成财物遗失的重要原因。
13: 部分旅客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随手放在座椅、充电台、窗台等位置，起身接水、上厕所或到车厢活动后便忘记拿走。还有旅客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忽略了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座附近的小件物品，等发现时往往已经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匆忙，没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发生错拿的情况。
1: 在暑运出行途中，旅客该有效地如何规避财物的遗失问题？那除了自身细心看管物品之外呢？铁路部门还有哪些便民服务能够助力旅客降低物品遗失的风险呢？
14: 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存放，并记住存放位置。下车前也要留出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开。
2: 除了加强自身防护外，旅客在出行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铁路部门。

0: 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进一步提升出行便利性，减少行李丢失的风险。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从旅客乘车站台或旅客指定的站内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至车站周边35公里内指定位置。已经购买车票的出发旅客，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可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符合规定的行李，并搬运至出发车站。安检通过后，按照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1: 首先呢，我们打开12306 APP， 进入全部应用，在精选应用当中找到轻装行，查看产品说明后，点击预约下单，按需选择服务类型，出发地至车站或者是车站至目的地，选好后呢，点击下一步，绑定对应车票并确认，按页面指引填写寄件人信息、联系方式、预计取件时间、送达方式、行李件数和大概重量，给行李拍张照片上传，确认付款就预约成功了。两种服务类型操作步骤完全一致，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预约按时上门取件或到站接送行李。乘客可从轻装行我的订单功能查看行李运输状态。
2: 是的，908的购车呢，如果是在暑运乘坐高铁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格外的留心，尤其呢是下车之前啊，也是提前啊预留好时间检查一下物品。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3: 今日呢，天津一名女子在手机维修的过程当中遭遇隐私泄露事件引发关注。据了解啊，当事人傅女士因为手机维修需要将锁屏密码提供给维修人员，然而在维修的过程当中，维修人员却私自查看并导出了手机内40多张私密照片。那事发之后呢，傅女士选择报警并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2: 是的，对此啊，这律师表示了，手机里面的照片、聊天记录、社交账号信息等内容呢，是属于公民受到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消费者向维修人员提供锁屏密码，通常只是为了方便检测设备的故障，并不意味着授权对方可以查看、复制、保存甚至传播手机里面的私人数据。
3: 维修人员的权限范围应当限定在排查故障、完成维修这一合理必要范围内。如果超出维修的需求，私自翻看相册、查看微信聊天记录，甚至是导出私人的照片，就可能构成对用户隐私权的侵害。
2: 对此，律师表示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律师呢也指出，维修商家在接受消费者手机以后，也要承担相应的信息保护的义务。未经用户同意查看、复制、留存用户的私人数据，不仅可能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权，也可能会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3: 现实中，手机维修要求提供锁屏密码的情况并不少见。对此呢，律师提醒消费者应当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避免因为维修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造成隐私风险。那必要情况下呢，不建议消费者直接提供手机密码。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355-6-030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